0: 物上新，时间呢是涵盖到了商代到明代，同时也延长了开馆的时间。
1: 再来关注到各地消息，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那么此次配租房的房源呢，共计是3300套。
0: 25号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阵徐州队。25号到26号，江苏徐州市民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的票根儿，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免费入园的政策。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0: 当地时间的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了就职演讲。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呢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表示，伊朗呢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0: 再来看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将进一步推广。
1: 和世界杯相关的消息来看到，当地时间的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0-1是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了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呢至少逮捕了15人。
0: 可是在西班牙西部罗德里格城昨天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的时候，有一座喷泉突然垮塌，导致了一名13岁的男孩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1: 早上的8:06来跟大家关注到今天的早安心语，先完成再完美。很多时候啊，困住你的不是事儿有多难，而是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感。与其在我们在脑海里面去反复的预演失败，不如咱先迈出笨拙的第一步。等我准备好换成现在就去做，把万一搞砸了换成大不了咱从头再来。行动呢是治愈一切焦虑的良药。新的一天也愿你们呢少一些内耗，咱多一些勇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勇气大爆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4: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3: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依旧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成为了我们收听快乐出发节目很多朋友的习惯。
1: 嗯，
0: 我们过去呢和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儿时的一些印象深刻的食物、动画片儿，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正在消失的街景。
1: 嗯，
0: 其实今天的这三幅图不想难为大家，更想听一听您关于正在消失的这三幅街景有哪些回忆。
1: 对，
0: 第一幅图呢跟大家的这个通话有关系，过去手机哪有这么方便，打个电话、你还要去固定的地方。
1: 对，
0: 后来呢市政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亭。但是这个电话亭是需要你买这个卡片。
1: 对，
0: 你还记得那个卡叫什么名字吗？你还记不记得上面的卡上面的图片是什么图片，写着哪些字样？你还记得您有没有收藏过这样的卡片？
1: 对，您家里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卡？
0: 对，其实挺难得的，能找得到的。
1: 找不见了，一般家可能都找不见了。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没有同学专门特有心，他还把这个卡呢专门买了那个卡套，那一本都是不同的时期推出的各种卡，
1: 集卡。
0: 对，有的是邮政推出的，有的是网通推出的，挺值得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的。第二幅图呢，我们知道最近的周星驰的电影啊，又在这个网络当中非常的火。我们经常说的欠周星驰的一张电影票，往往都是来自于这个场景的。
1: 对，
0: 甚至我们可能知道的那个四大天王的很多的电影，也都是来自于这个电影，它是来自于70年代、80年代末出现的街景的一个场景啊。
1: 当时如果要是黑白电视，大家看的还津津有味儿呢。
0: 是的啊。
1: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马上有钱，前程似锦这位朋友啊，
0: 要黄金小马吧，这是、啊。
1: 哎，您这名儿起的非常好。
0: 要中奖，这是啊。
1: 他是人家留了好长一大段的留言啊，他说。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高中住宿，说学校里边就有这个，然后打电话呢需要用这个卡，说一分钟记得那会儿1毛钱，有时候打电话还得排队，后来上大学之后呢就买了手机。

0: 但有时候还是嫌电话费贵，还是会去这个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他说第二个呢，虽然没有去过，但是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也见到过这个场景，大家伙在这个屋子里边去看那个黑白电视，下边有一个录像机，是需要插那个卡带的，后来变成了 CD 机的形式了。说第三个呢，到现在好像有的学校门口旁边还有，或者地铁站门口也有。我刚才还有看到朋友说了，说第三个还出现在哪，有的医院里边可能也会有。
1: 对，医院门口，是的，
0: 那个车啊。
1: 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说一说当年您和这些场景的回忆，我们也来和您说一说现在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今年上半年呢，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创历史同期新高，圆满实现了双过半的任务目标。
0: 石家庄启动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呢到8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的开展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近日呢，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构建一套企业信用标注体系，依托大数据分析，用34个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更精准的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让失信者无处遁形。
0: 一组就业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年的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还有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
1: 目前呢，石家庄新一代的电子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专场网络招聘会已经全面启动了，即日起到8月15号登录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进行参与。
0: 教育消息，2026石家庄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开始了，填报时间呢，截止到今天的上午10点，成绩不低于缺额学校统招分数线的可以填报。
1: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近日2025年石家庄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新鲜出炉了。石家庄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11.251万元，比2024年增长了6045元。
0: 石家庄青年夜校蓬勃发展，以省市群艺馆为核心阵地。最近呢，石家庄长安区建北街道石青夜校开设了美妆、微景观等这些课程。鹿泉区龙泉书院夜校以园艺课程连接自然，知音1953的知音学堂在老厂房开设有咖啡、茶艺、手作插花等这些课程。
1: 来关注活动，2026泳石杯自行车爬坡赛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8月1号在石家庄原市县开赛。
0: 再来关注到人物，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昨天已经是结束了啊，两队入场仪式前呢，沧州空翻小哥孟新义等护旗手护卫着赛事相关的旗帜入场。这今年6月2号啊，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啊，孟新义是攻入了决定比赛胜负的一记点球，帮助了我们中国足球小将战胜了英超豪门埃弗顿 U12 队，夺得了冠军。那么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孟欣怡也是激动的在绿茵场上开始奔跑，并用这种空翻的方式也是激情庆祝，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球迷们都称他为叫空翻小哥。
1: 好了，各位，早晨的8点1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我们知道这两天啊，暑伏了，然后呢，我们河北啊，这个降水也比较多，天气比较闷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上班族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肌肤呢也容易出油，时间长了之后毛孔粗大。有时候我们也想用点好的化妆品啊，好的护肤品，比如 SK2 海蓝之谜，国际大牌。但是想想吧，这个东西你也不敢乱买，是吧？
0: 是
1: 你没有用过大牌正装，随便一瓶1-2000、3-4千，
0: 挺贵的，
1: 价格贵了，
0: 不适合我，还浪费
1: 了。浪费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的神仙组合。SK2 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两款呢都是30毫升的中样，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把您的这个消费门槛降低了，让您。

0: 您低成本试水、
1: 嗯、
0: 一次性还能够体验两大顶流的贵妇水、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跟您说啊两瓶到手99块
1: 哎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俩呢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别的轻奢王牌代表作啊也是无数人常年回购的刚需顶配 SK2 神仙水它里面的核心酵母成分 Pitara 啊对于脸上爱出油毛孔粗大有闭口脸色暗沉发黄的您就用它就对了质地呢是那种清清爽爽的你时间长了你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感觉到那个脸蛋明显它能变细腻了而且肤色呢是变透亮由里内而外透着那种自然那种光泽感而且会把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调理得特别稳定所以就不出油了、啊
0: 嗯、是另外呢海蓝之谜哎呀我也有幸用过我媳妇那个瓶根儿、嗯、精粹水它属于维稳的一把好手、
1: 哎、
0: 自带的这种补水修护能力确实非常好、
1: 嗯、
0: 尤其是夏天有时候大家出去玩啊自己的这个颧骨地方容易有出现两片泛红、
1: 哎、
0: 或者是有这些起皮儿啊这样的这个情况这个就非常的适用了它的质地呢是稍微有点稠乎乎的但你不厚重吸收也非常快最贴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都是中样的规格30毫升的、
1: 嗯、
0: 一方面价格便宜再一方面呢您暑期出游平时出差、
1: 嗯、
0: 您带出去非常方便、
1: 嗯、
0: 正常的用量呢基本上能用上大半个月这个时间也足够您完整的感受这两款水究竟对您的皮肤来讲适不适合、
1: 嗯、
0: 效果怎么样、
1: 嗯、
0: 您再来判断是不是要继续跟买两瓶价格到手99块钱非常小的成本就能够体验两大顶奢的护肤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嗯，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现在精致穿搭呢需要有一点点点睛之笔的配饰阿吉豆星座贝母项链啊，特别好看啊温润又显贵气它这个吊坠啊是那种细腻的天然贝母然后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感而且呢阳光的照耀下呀就是那种温柔的采光就照射出来了而且质感特别显好啊每一款都有专属星座的这个符号最心动的是它的这个双坠设计啊搭配对应的星座生辰时的小吊坠它是独属于您那份星座的专属守护而且它是有礼盒有礼袋品牌的啊送人送己都好原价119乐商城的今日限时特价只要95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哼，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7: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5: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7: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5: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8: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哎呀，是的，今天都已经7月20号了，不知不觉假期两个月已经过去20多天了。您这个暑假给孩子安排的怎么样啊？是让孩子非常的忙碌的在上各种各样的艺术培训班，还是说希望能够和孩子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做大自然孩子的暑期回忆呢？一般往往到了7月20号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规划孩子8月份的行程。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呢，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目前呢都属于收团的状态。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是宁夏中卫去沙坡头，晚上呢去沙漠当中看星星。现在呢还有一个团有少量的余位，这个事儿呢我也能理解。本身这个行程我们设计的很用心，但大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说夏天如果去沙漠呀，会觉得很热。其实往往啊，对于我们河北的朋友来讲，还真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河北呢是湿度比较高，
2: 对，
1: 到了宁夏中卫的时候呢，湿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2: 那边干爽，
1: 有太阳，对，有太阳的时候晒，但是没有这么热。晚上还得穿上一件薄薄的长袖。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宁夏中卫，如果孩子喜欢沙漠，喜欢挖沙子，喜欢冲沙，喜欢沙漠绿洲，喜欢观星，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您可以再来看看宁夏中卫，现在还在我们页面最上方，可以进群来进行咨询。
2: 跟你刚才说的在宁夏的这种温度的体感，让我就想到了在新疆
1: 啊，有这种感觉，
2: 差不多啊，新疆也是那种
1: 有太阳的时候觉得晒，
2: 光照的时候晒，然后到了阴凉地儿可凉快了，
1: 是这样，尤其是晚上。我们7月16号的新疆的首发团啊，我们现在的听友朋友正在我印象非常深的禾木，这次我们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新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了解新疆的行程。我们说的三湖啊，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刚才四大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赛里木湖之前撒贝宁说，如果你要是没有到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
2: 啊，
1: 因为那湖水湛蓝湛蓝，非常美丽。
2: 对，
1: 12米的这个能见度啊，湖水深度12米，说你只要在赛里木湖旁边坐上10分钟，你就给自己眼睛做了一个深度的 SPA， 背靠雪山，云影倒映，随手一拍就跟您的电脑桌面一样。所以很多朋友去了新疆还想一去再去，
2: 对，
1: 跟赛里木湖有莫大的关系。
2: 是的，哎呀，我当时站在赛里木湖边上，我就觉得值了，就这种感受，真的是很美很美。
1: 之前四达他们还拍过一个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在这个公园当中给自己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充充电。
2: 对，
1: 赛里木湖坐上10分钟，充电也10分钟，用电耗电半个年，
2: 足够了啊。还有就是喀纳斯湖啊，这儿的这个湖水说了不吃天色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它什么时候它是你看到的是独有的颜色，因为它在晴天的时候它是那种特别好看的翡翠绿，到了阴天了，哎呦更好看，乳白蓝，还有一个什么1068级的一个观鱼台嘛，你登上去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湖面呀、雪山呀、林海呀，这个画面就尽收眼底。
1: 这个喀纳斯湖呢是一个巨大的景区，在这儿散散步，溜达溜达，有着极高的负氧离子啊，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中老年朋友带着孩子一起在喀纳斯湖的景区转一转、走一走。我们在这儿也留了充分的时间啊，因为它景区非常大。我恐怕我们为什么说天山天池是最后一个说呢？因为大家如果没去过新疆啊，你会第一站就想去天山天池去打打卡。我们把它放到最后说，就是因为您可能看完赛里木湖、看完喀纳斯湖，您会审美免疫，您会麻木了啊！您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哦，天山天池就那么回事，其实也很美丽，因为你看到的景色美景实在是太多了。
2: 我的人生照片就是在天山天池边上拍的，我的那张那个微信的头像啊，就是用了1年到现在没舍得换，
1: 就是
2: 对，我去年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在天山天池那个，我现在手机相册里7月20号就是在天山天池拍的那张照片，
1: 是吧？特别想把时钟倒回到1年前。
2: 是的
1: 啊，新疆特别值得。
2: 太美。

0: 点了，
1: 对，一去再去的地方。另外就是和睦了，我们不惜成本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和睦的小木屋，住进风景里。我看到这个7月16号的这个团，很多的朋友拍了好多牛啊、羊啊，好多小朋友抱着小羊羔来拍照。而且他那个炊烟袅袅上面还有很多的雄鹰
0: 哦，
1: 就是朋友们拎着这个自己的行李啊，然后漫步在和睦的小乡村上面，就翱这个飞翔着很多的鳌鹰，
0: 对，
1: 是一个你感觉走进了童话世界一样，
0: 不太真实，
1: 不太真实，你会觉得哎呀，自己和野生动物能够这么的近，
0: 是。
1: 另外呢，我们在这次的住宿，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和睦小木屋美食，什么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手抓饭我们在河北也会吃到一些，但是到了新疆
0: 味道不一样。
1: 对，随便的一个小门脸你就能吃到用羊油包着每一颗米粒儿颗颗饱满的手抓饭。
0: 哎，它还有点丝丝的甜。
1: 对，你再吃上滋滋冒油、滋滋冒着汁水的羊肉串。
0: 哎呀，好吃。
1: 我们现在呢，7月30号的团是收团了啊，这个最后还有8月份的2个团，8月8号我们又增开了一个8月13号，最后2个团了。新疆因为它时间长，8月下旬呢，很多的家长可能要准备收心，我们8月下旬最多给大家再走一走周边游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2个字，详细了解行程安排。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1，6779751。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抱歉啊，刚才跟大家说7月20号，有人说主播你今天7月21号了，你还停留在昨天呢啊。我们就想说的是，一会儿这暑期过得其实挺快的，是吧？这孩子在家里边，其实暑期对于家长来讲是有极大的考验的。嗯，
15: 我们不想停留在昨天，我们想停留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14: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思达正好是带着听众朋友正在新疆呢。我们那个新疆的团呢是8月8号、8月13号，还有最后的两个团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其实这是现在孩子们的暑期回忆。我们那个时候的暑期回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早安奶茶的三幅图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就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是能看到的。代表了我们一定的暑期。

0: 去回忆，尤其是第二幅图。第二幅图呢是70年代、80年代经常出现的一个街道的场景。
1: 嗯，
0: 这是过去的时候人们打发时间、
1: 对
0: 休闲娱乐、
1: 嗯
0: 逃避压力、
1: 社交环境、
0: 社交环境、约会场所，
1: 对对对
0: 的一个必备的地方。
1: 是
0: 这个地方啊，黑洞洞的，还不是电影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到那幅图啊，都是长椅。
1: 嗯，
0: 我印象挺深的，因为我经历过这个末期。
1: 嗯，
0: 我记得这个胡同啊，或者是小街道，谁家开着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门口会坐上一个阿姨，
1: 对，
0: 然后呢给你你给他2块钱，他给你一张门票，
1: 是，
0: 你可以在里边坐上半天。
1: 对，
0: 然后呢门口还有出售5毛钱一袋的那个瓜子儿，
1: 哎，
0: 一边嗑着瓜子儿，
1: 嗯，
0: 一边看四大天王，
1: 对，
0: 一边看周星驰过去的电影。
1: 是，
0: 他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是录像带，然后逐渐变成了 VCD， 到了 VCD 之后，大家各个家庭就普及，就没有了。
1: 对，嗯，哥，但是你听你刚才那描述，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嗯，因为我没有进去过。嗯，那当时是谁决定说看这个片？他们当时也是有个排期的吗？
0: 也是有排期，
1: 哦，
0: 而且往往都是一些经典的港片。
1: 哦，
0: 那时候呢，电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
1: 嗯，
0: 然后呢，有很多电视呢，它不是彩色电视。
1: 对。
0: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场景
1: 啊，
0: 很多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在这，就像你刚才说的交朋友社交场所，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全国也会比较统一的红色长凳，黑色或蓝色的那个遮光帘，
1: 哎呀，那个画面有了，
0: 啊，嗯，还有那个，还有就是有服务人员
1: 啊
0: 拎着暖壶
1: 啊
0: 给搪瓷缸子里倒水，
1: 倒水，哎，然后呢这个你看5377这位朋友说了，刚才一听到你们已经说透了答案了嘛，说录像厅说出来了，
0: 啊，
1: 我就听着有录像厅，我就立马点进来看了，
0: 嗯，
1: 说就是一下就回忆就拉回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包括一进来看了之后发现另外那两张图也是回忆嘛。满满啊，尤其是第一个，
0: 嗯，
1: 说也是想到了高中的时候计算着时间去打电话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的是 ICIP IQ 卡，
0: 嗯，通
1: 通告
0: 诉
1: 我密
0: 码
1: 啊，严肃点，我们这打劫呢，这是哪个电影里边的台词？
0: 天下无贼，
1: 哎，对，太逗了啊。
0: 那个时候那个 IC， 我们今天就这个时候了，我们就公布一下答案了。
1: 对，
0: 一个是
1: 猜差不多了，
0: 对，一个是 IC 卡的电话亭。
1: 嗯嗯，
0: 它有个100米有一个吧，就是在最集中的时候，在马路上
1: 50米一个，
0: 50米一个，100米一个，黄色电话亭，黄色电话机。
1: 我印象当中的是那种透明的荧光绿。
0: 对，那个透明的绿色壳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要插上 IC 卡，
1: 嗯
0: ，IC 卡呢有10块的、20的、50的、100的。
1: 哦，对。
0: 然后呢，那个你买的多还有打折。
1: 啊，是。
0: 然后呢，这个 IC 卡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生肖图案的，
1: 嗯，
0: 有当时的足球，包括世界杯，
1: 有主题的，
0: 有主题的，
1: 对对，
0: 有很多人还收集过这个电话卡。
1: 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身上没有像现在的电话手表，
1: 嗯，
0: 没有像现在的手机，
1: 嗯，
0: 那时候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那时候爸爸妈妈可能最多也就个 BP 机，
1: 对对，
0: 然后用这个 IC 电话卡给爸爸妈妈联系一下，
1: 嗯，
0: 报报平安。
1: 嗯，
0: 第三幅图呢就是早餐车，这个早餐车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
1: 嗯，
0: 但是过去呢我们的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富足，
1: 嗯，
0: 这个早餐点也没有像现在的社区餐饮这么方便，
1: 嗯，
0: 那时候呢可能骑着自行车路过一个早餐点，
1: 嗯，
0: 买上2个包子、1杯豆浆、1个鸡蛋，那算是早安，这个早餐的套餐了，
1: 那是早上的一份温暖啊。然后呢我看到1949这朋友说了啊，这个第一个 IC 卡电话亭啊，录像厅、早餐车、电话亭记忆很深啊，说那个时候上中专，说爸爸给我办的卡，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话，然后隔壁有事儿呢想爸妈的时候就打到隔壁邻居家，邻居很好啊，把爸妈叫过来缓解了一下我这个想家的情绪啊。刚才还有朋友说了，除了电话卡，除了 IC 卡，还有那种投币式的，哥，你要不办卡的话，
0: 嗯，
1: 往里边放那个硬币，也能打
0: 啊。对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得看那个倒计时
0: 啊，对对对，
1: 多少分钟之后，然后就到点了，挂了挂了。
0: 往往都是在58秒，59秒挂电话，
1: 哎，是。
0: 那时候是什么呢，一个手扒着那个挂机键，
1: 啊，
0: 一个手拿着话筒，
1: 对对对，这姿势也有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不为猜图，不为说这到底是啥，什么场景下用的，就为然后引发大家的这个回忆啊，想一想您当时用到见到的这些场景都是产生了哪些故事，联想到了哪些回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最近我们刚

0: 麦迪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拨打过去的这个幸运电话，来听一听又发生了什么故事。
1: 您的留言了，刚给您打电话。
2: 哎呀，我想的是你，后来我不小心给你弄错了，我给你打过去，后来通话中。
1: 对对对，
2: 你好，麦老师。
1: 对对，
2: 好，
1: 你好。
2: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多少次了？我说我怎么别人都是一次参与就中奖，我怎么每次参与不中奖呢？我还说呢，说是不是这个？麦老师打电话了呀，我
1: 猜对了，是我的电话。
2: 我预感是肯定是，我就赶紧回回过去了，没人接。
1: 正好我给你打完之后，我说过两分钟再打吧，然后我这接了个电话。
2: 是，
1: 我经常互动吗？
2: 经常互动，经常，我每天互动。那个是我们主要是，那个上班通勤得一个多小时，正好是7:30到9:00这个时间，然后晚上下班，那个也听。
1: 那个通勤时间这么久啊，就是
2: 对我们是邢台下线嘞，两个线之间来回跑上班嘞。
1: 辛苦啊，每天上下班。
2: 正好7:30到8:40左右，然后到目的地，正好一个多小时。晚上看那个计时那个视频号那个。
1: 大橙子的直播是吗？嗯。
2: 对对对对，前几天还获了一个大橙子那个毛毡包。
1: 太幸运了，那早上你、你看你又获奖没获奖？
2: 对对对对对。哎，我姓李。
1: 李女士，好嘞。那个拿到什么礼物啊？
2: 黄金小马吧，我们是做生意嘞，然后驭马当先，一马奔腾啥嘞，这个寓意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都把祝福送给自己了，一起。恭喜发财！
2: 谢谢。就是那个猜那个即将消失的那个行业，不是有个那个煤球那个特别那个有感触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然后跟爸出去一会儿卖那个煤球。小时候14、15岁吧，然后跟老爸出去卖那个，弄一身黑，一手黑，一脸黑，都是开着那个三马子出去走街串巷的，跟人家往家里送。就去过那一次，然后那天正好你们节目有这个，哎呀，我看了之后就特别，就是想到小时候那些记忆啥嘞。我老爸老妈这辈子也不容易，就是通过咱们节目，祝老爸老妈身体硬朗朗的，那个啥，往后，我跟我弟弟都成家立业了，然后都还不错吧，过的，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以后不再那么辛苦。
1: 祝您一家人都幸福。
2: 谢谢麦老师。

0: 好了，各位，早晨的8:54，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正在消失的街景，引发了很多大家的回忆。因为我们今天回忆的这三个街景，70后、80后、90后，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鸣，
1: 都能说上话。
0: 对，有的人在感慨这个白驹过隙，时间从指缝之间就流走了。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这些正在消失的街景，正在消失的职业，希望大家归来仍是少年啊！
1: 一定会的啊！
0: 对，
1: 保持好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正年轻啊！
0: 感谢大家的支持互动，今天我们早晨起来快乐出发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就会由莎莎为您带来雕刻时光，我们下午17点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吧，
1: 拜
0: 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创历史同期新高，圆满实现双过半任务目标。2026，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

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停枕上。”

汉朝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

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

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

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

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

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

0: 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

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

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

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塘沟。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石家庄市前开展了120急救车辆号牌录入的工作，目前已经核实了城新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进出无障碍、零等待，共涉及了2494个居民区。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面向辖区的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的窝沟封闭公益服务，服务对象为6到9岁的儿童，重点针对刚刚萌出的第一个恒磨牙。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以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窗口普遍很短，需要紧盯填报窗口，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进行填报。近期仿冒抖音客服诈骗又出新套路了，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制作精美的 VIP 卡片、邀请函等物料，通过快递直接把诈骗包裹寄送至用户，引导用户扫码后诈骗。对此呢，抖音提醒，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的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领取所谓的奖品。邓紫棋的天津演唱会将于7月24号到26号举办。国际足联纪委委员会今天表示，将调查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的情况。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陶喆的这首《老歌天天》里面唱到了堵车这件事儿。最近你所在的城市上下班的路况怎么样？而遇到堵车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经常开导航的人会不会曾经注意到过那句，虽然前方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经历不愿意经历的一段人生路，但是这就是通往未来的唯一最优选择。那就低下头迈开腿好好的赶路吧，为了心中那些没有变的方向跟目的地。不过现实当中路况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别着急，更注意安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李慧珍的这首《寻找李慧珍》。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明的这首《日子》好像已经挺久没有陈明的消息了。这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南国歌后的歌手，这些年也曾经尝试着再次出现，但是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聚光灯下的幸福已经不是陈明最想要的东西了。所以短暂的出现之后呢，他又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过那种不被放大和关注的自己满意的日子去了吧。其实千帆越尽仍看淡也是唾手可得的幸福。

0: 13: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这样的闷热的天气里面，我们的肌肤是很容易出油的，就会出现那种毛孔粗大呀这种现象。那自己呢也想给护肤升升级了，有什么好推荐吗？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皮肤状态不佳的时候呢，就会在网上去搜一搜啊，有什么好的护肤品，或者是问问自己身边的小伙伴最近在用什么样的护肤品。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推荐 SK2 啊、海蓝之谜啊等等，都跟你说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自己也压根不敢乱买。如果说没有用过啊这种大牌的话，随便买一瓶正装1-2000块钱，价格贵就算了，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要是不合适的话，真的是闲置浪费，就是白花钱哈，很心疼。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神仙组合， SK2 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两款都是30毫升的中药，可以让大家低成本去试试水，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护肤品。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两瓶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而且呢我觉得懂护肤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两个呢并不是普通的就是爽肤水这么简单，是属于实打实的专柜的千元级别的轻奢王牌代表作，也是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在无限回购的顶配产品了。像 SK2 神仙水，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也分享过，里面的核心成分是酵母 Pitara 成分，对于脸上喜欢出油、毛孔大、有闭口、脸色发黄暗沉，一定要试一试。它质地呢属于那种清清爽很爽的，而且用一段时间你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脸变得很细腻，肤色变得透亮，它就是让你把肌肤的这种水油状态调节得很平衡很稳定。

0: 经典的神奇海瑶活性精粹，主打的就是补水还有修护。平时呢，如果说大家在像现在这么晒的太阳哈，就是在外面皮肤晒过之后泛红，或者是干燥起皮，包括熬夜之后肤质比较粗糙，或者是肌肤屏障不稳定受损的时候，用它来维稳哈，真的是非常的牛。它质地呢就跟 SK2 神仙水不太一样，它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稠乎乎的质地，但是呢你上脸之后呢它也不会厚重，吸收非常的快，就是属于一年四季用着都还是挺舒服挺舒心的。关键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瓶都是30毫升的中样，像现在暑假也到了，很多朋友呢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出去旅旅游，或者说您平常呢属于出差比较多的，我觉得带着它呢也会非常的方便。那正常用量的话呢，30毫升基本上能用上大半个月，足够完整的体验两款水适不适合你啊，它的效果如何，精准的判断到底自己要不要再去买正装。而且呢两瓶只要9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只需要小小的成本，大家就可以体验到两大顶奢的护肤品了。肌肤护肤好了呢，这个夏天呢因为露肤度比较高，天比较热嘛，很多朋友说我想要再精致一点，那在穿搭上呢也需要有一款小小的配饰去点亮你的全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阿吉豆的星座贝母项链，这个项链非常非常的美，就是你拿在手里面它有那种光泽感，很温润又非常的显贵。吊坠呢是细腻的天然贝母，有那种通透的珠光，而且你在光线下哈，你看它真的是散发那种很温柔的光彩，就整个质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显贵。再加上呢它还有一个小设计，就是它旁边呢再给大家搭配了一颗生辰石的小吊坠，就属于专属于你的这种守护品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很精致嘛，你送人啊送己啊都超级的合适，自带品牌的礼盒，原价专柜是119块钱，乐商城今天限时特价只要95元，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种小配饰呢就是属于增加自己日常的精致感和幸福感，所以说赶紧给自己或者是你爱的他来一份这个夏天专属于他的小欢喜吧。好的圆圆。
1: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字，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39，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生活当中总有跟心动狭路相逢的时刻，那个时候电光石火之间仿佛情绪翻涌。王菲的这首《流年》会令你想起某一个曾经的心动瞬间吗？其实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想象专家，我们感受到的东西跟真实的对方相比，跟自己可能跟自己内心的关联性是更大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我以为出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都慢慢的会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如果爱上某个人呢，就会开始心甘情愿地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配合对方。相见的经验当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能够一直幸福的，一定是经过了后来时间里面缓慢的退让跟磨合。14:50，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生。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通为天净沙，白浦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

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

0: 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

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

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及时间呢为每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
1: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近日多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相继组建客运中心，推动铁路客运从运输生产者向市场主体转型，提升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1: 消息称，今年九月，苹果将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除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外，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 也将同步亮相。
0: 再来关注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呢，将于23号拉开战幕。俱乐部注册名单出炉了，其中呢，林世栋转会加盟了上海地产集团，王楚钦领衔山东魏桥，孙颖莎呢留守深圳大学，樊振东与王曼玉缺席。
1: 近日，周星驰为宣传新片《功夫女足》，时隔25年再次跳起了少林足球当中的经典酱爆舞，熟悉的动作和节奏瞬间引爆了全网的怀旧热潮。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石家庄是突降暴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窗外呢天儿又阴了下来了，一会儿呢还会有雨来。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以及两个地区的沿海海域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仍然会有冰雹出现，提醒各位要注意防范。好，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凯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也！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周二下班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但是今天傍晚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跟大家实时的播报一下天气和路况。
1: 是，
0: 昨天晚上一下了节目，我跟凯莉我们回家不约而同都遇上了大雨。
1: 是，
0: 石家庄市区我感觉不分东南西北哪哪了，我往东边走，有人往西边走，反正东南西北。雨下的是真不小啊，
1: 是啊，瓢泼大雨啊
0: 啊、哦！然后昨天晚上您是不是也经历了这场大雨呢？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天气啊，现在也阴下来天儿了。今天晚上呢，仍然还会有雨，不知道这雨还会不会下这么大。但是提醒您，没啥事儿的话，咱们下了班早点往家走吧，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跟大家来播报、汇报天气的最新的进展，包括路况的一些信息，陪伴您安全归家。其实你说夏天这个天气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很多变啊，尤其是夏天，好像跟我们的童年是有着联系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留言，我也很有感触，说好像一回忆起童年小时候，好像第一个画面映入脑海的就是夏天
1: 啊。一定会有童年夏天的一些画面。
0: 提到夏天，你想到是什么呢？提到的是夏天，首先是暑假。啊，特别长的暑假，提到了夏天是，非常久的午后，我感觉那会儿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一直到天黑，感觉这个时间还有一天。
1: 就是主要小的时候，可能你放暑假就除了说写那个暑假生活，
0: 对，
1: 就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了，
0: 是，
1: 所以这一天就觉得特别漫长。
0: 对的，
1: 嗯，
0: 很多网友也是有相同的感触啊，说记忆当中的午后，夏天太阳挂得高高的，伴随着热风。还有什么的蝉鸣，你看现在蝉鸣，
1: 现在感觉就是蝉鸣好像也不太常听到，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蝉鸣它需要的是比较有一定规模的，栖息地，比如说它需要很多的树， 啊，连片成音才会有蝉鸣。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到一些比如说植物园那些地方还能听到蝉鸣。
1: 包括其实在城市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路上车也很多，可能会不太容易注意到这个声音。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去聊一聊吧，就是大家的这个夏天，您记忆当中的关于夏天的回忆是什么？你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夏天，你一想到夏天，你联想到是什么？
1: 嗯，
0: 是暑假吗？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是的，小时候感觉暑假特漫长，午后时光很久很久，蝉鸣一直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叫，然后感觉呢夏天有消磨不完的时间。
1: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小的时候在姥姥家，夏天午后就是非常炎热漫长，但是又很安静的，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睡着了，只有小小的我还在到处开心的溜达。
0: 嗯，
1: 一回想起来就觉得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0: 有人说小的时候在夏天大家会一起打开 CCTV6 啊，也就是现在说到的六公主，大家一起看，
1: 电影频道吗？
0: 看电影。
1: 嗯，
0: 每次都抱着期待，那会儿就是电视上放什么咱们看什么。
1: 嗯，
0: 你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然后大家都是围坐在一起，然后看着电视机，有时候电视这个信号还不好，你还得去晃晃那个信号杆，
1: 拍一拍电视啊，调一调那个杆儿，是吧？
0: 是是是。他说当时记得沙发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宽敞啊，然后我可以从沙发这头走到那头，因为那会儿咱们很小嘛。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不管坐在哪儿，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电视机。然后当时我觉得，心情很激动啊，但是哎呦，现在一想到这个画面。现如今的我都多久没有看电视了，
1: 嗯，
0: 一直都拿着手机是吧？
1: 是。所以就有网友发出疑问了，说你像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大家暑假都是怎么过的，这个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波回忆杀。
0: 现在一想想啊，小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哎，怎么过这个暑假，好难过。
1: 但是你现在就想感觉童年过得还挺丰富的。
0: 我觉得你现在有意思。
1: 对，然后说你看有的网友就在回忆说，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手机的暑假，可能就是叫上几个朋友一起玩过家家，就是你扮演爸爸，我扮演妈妈，还有个人扮演孩子。是吧，就能玩一天。嗯，或者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假装在做饭，整点什么草啊，薅点什么花的。
0: 是
1: 啊，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每天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每天暑假下楼玩不够，骑自行车抓青蛙、蜻蜓、蚂蚱、蝈蝈、小蝴蝶，说每天玩的乐此不疲的，还会跟小伙伴去摘人家种的那个花啊、小果子什么的，然后呢用石头怼成泥假装做饭，每天可开心了。你看这个都玩过。
0: 小时候你还抓
1: 你还得给那个菜起个名儿。
0: 对
1: 啊，这叫一行白鹭上青天。
0: 小时候这么有文采啊。还有抓什么蝌蚪啥的。那现在孩子们有咱们小时候认识这些虫虫鸟鸟的多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还是经常会接触一些的。
1: 对，现在的话可能我感觉是不是更多小朋友得到那个什么昆虫博物馆里面啊。
0: 你现在说在生活当中，你想去找一个螳螂，找个蟋蟀，
1: 抓个蝈蝈，
0: 找不见、找不见啊。现在呢说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啊，在商场里面，在这个书店啊，也会长满了小孩儿。
1: 嗯，
0: 对，我有印象，当时小的时候呢夏天很热。
1: 嗯，
0: 那会儿呢就家长会带着孩子放到书店。
1: 哎，咱就去新华书店，
0: 新华区图书批发市场
1: 啊，图批，对，
0: 三楼四楼，是吧？你就可以
1: 省图视图都可以去啊。
0: 吹空调啊，看小人书，看漫画书。嗯，看得可开心了。
1: 对，
0: 地上长满了孩子啊，一不留神这一天就过去了。
1: 时候可能就是跟小伙伴玩的一些东西，什么这个悠悠球啊，什么那时候踢毽子。嗯，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毽子不是就是带香味儿，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小铁片儿，你有印象吗？
0: 啊，哦，好像有，
1: 就很古早的那种毽子。
0: 对对，带个铁片儿，
1: 对，细细的那两根毛，然后包括
0: 踢的时候还挺有质感的，叭叭，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一声一声的，挺有那种打击感的。嗯，
1: 包括还有可能小朋友那时候都会扎堆玩玻璃球。
0: 啊，对，打玻璃球，那会儿
1: 不管男孩女孩吧，
0: 就挺早了。
1: 嗯，
0: 然后夏天还有什么呢？夏天，昨天我们聊的是夏天的冷饮，是吧？
1: 嗯，
0: 吃很多的雪糕，还有朋友说的是夏天的一些玩具、
1: 娱乐项目啊，
0: 包括夏天我们会必看的一些影视剧、
1: 嗯、
0: 经典的一些动画片儿、
1: 嗯，
0: 打开电视机，每个暑假感觉循环播放，这动画片播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伴随我们是一年又一年啊。
1: 包括还有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过暑假可能还会回老家，然后去村子里什么干点农活是吧，去地里什么拔拔草啊。嗯，
0: 小时候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象，就前两天我自己还想试买西瓜。小时候吃西瓜之前不会放冰箱，那会儿也没有冰箱。
1: 嗯，
0: 放哪儿啊？就放一大水盆里。 用水来去冰这个西瓜，然后你把这个西瓜拿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冰冰凉。然后前段时间我也是心血来潮，我就从这个水管里面接了点自来水，然后把西瓜放进去拿出来，我觉得一点也不凉，
1: 哎，
0: 找不到像小时候那么凉的水了已经啊。哎呀，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关于小时候，我们把范围框定在夏天。您小的时候的夏天有哪些深刻的印象记忆吗？当时在玩什么？当时在吃什么？还记得吗？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谁不想在夏天的时候喝上这么一口冰凉的汽水，然后打一嗝呢？
2: 是，
1: 夏天有太多
2: 很有夏天的感觉啊！
1: 美好的回忆在夏天，尤其是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夏天那更是啊，项目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在厦门路上跟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在初伏天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小时候的夏天。你印象当中，你小时候的夏天是怎么过来的？当时你每天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项目？你当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小时候爱吃什么？爱玩什么？玩的是什么东西？你现在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回到当年，来看到韬光养晦这位朋友，然后说到的是，哦，他说是提示的是车啊，他说要提醒是提醒一辆在石家庄市区巡游的车啊，然后呢是一辆出租车，然后呢车辆尾号是1737。说右刹车灯不亮的朋友，雨天开车要注意安全啊，刹车灯得亮起来。还有培根蛋这位朋友，他说了，说我小时候夏天最喜欢吃我妈从厂子里面带回来的只用纸包着的那种冰棍儿啊，感觉那个冰棍非常好吃。昨天那个凯莉还说来着，
2: 对，小时候咱吃的不都是那种吗？就有那个纸，有的时候那个纸就是你要那个冰糕买回来有点化了，它还糊在那个冰糕上，不太好抠下来啊。
1: 对，他说感觉这个冰棍儿非常好吃，现在感觉几十块钱的冰糕都没有那个时候好吃了。
2: 哎，我跟你说，就是童年的记忆给那个冰糕的味道多了一些加持，有 buff 的。还有看到抽抽，他说了，他说怀念小时候跟发小一起捅马蜂窝的日子，捅完赶紧跑，还是被蛰了。麦老师有没有捅过马蜂窝？
1: 胆儿太小，不敢。
2: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跟院里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一起玩，我从小就是跟大孩子一起玩，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就是各种什么爬树啊，捅马蜂窝，就小时候跟一个小男孩一样。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关于这个捅马蜂窝。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带着我捅完之后，捅完肯定立刻跑嘛。
1: 对啊。
2: 就我在后边，我就逃动的也慢，我腿也短，我个儿也小，我跑不过他们，我就很着急，我就在后面，然后就跑着跑就摔倒了。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时候不都抹点什么紫药水、红药水吗？
1: 是，那没被蜜蜂袭击和包围一下吗？
2: 这倒是没有，如果再遮一下，这更难受了。这
1: 回去还不敢告我爸妈干了什么坏事。
2: 对。
1: 但是这个行为我们不推荐啊，不推荐现在小朋友去。但是你说你现在你想找个马蜂窝，
2: 还挺难找嘛，应该。
1: 还有我们来看，对，不好找啊，真不好找。
2: 还有那时候我记得还有就是掏鸟蛋。掏鸟窝去，
1: 这个这些东西现在小朋友听完说啊，你们在干什么？这什么？不推荐啊。Coco 这位朋友也说了，西二环现在开始下雨了，朋友们啊，西二环西边雨今天从西边来吗？有没有东边的朋友？东边下雨了吗？啊，你所在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雨？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还有人说到说夏天是什么呢？说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午后，这是茉莉说啊，她说。吃完饭就睡觉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有时候睡到快两点了还没醒，一看上学就快迟到了，但我就是不想去上学。说最喜欢星期五的下午，放学特别早。对，那会儿我记得周五的下午3:30放学。
2: 是吗？
1: 我们学校
2: 可能学校跟学校有差异。我记得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好像周五下午就一般就是都是那种学校组织的一些娱乐活动
1: 啊，或什么自习课，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
2: 或者你要么就是学写写作业，要么就自己玩会儿，然后就回家了。
1: 我记得有那么好像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周五下午都是放学特别早啊，还有而且第二天不用上学哈。小时候就是是啊，你小时候喜盼着星期五，你现在你上了班你也盼着星期五啊？啊，不对，万一第二天还需要上班。
2: 是。还有心雨他说到，他说小时候夏天中午睡不着，就会抽那个枕头上的线，抽枕头上的线。他说跟村里的小伙伴玩翻花绳。咱翻花绳没有专门的绳吗？就还得抽枕头上的线。
1: 啊，不，翻的花绳跟抽的枕头上的线应该不是一回事吧？不是把枕头的线抽下来去翻花绳吧？那这个枕头，你们家枕头可……
2: 这是他干的两件事是吧？
1: 可供不上你抽啊！我。 磕完之后你也不敢跟妈妈说，妈妈说哎这线怎么又脱线了，
2: 说枕头这
1: 线嗯，他应该说是那个枕套枕巾上那个线、
2: 就是小孩还是喜欢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哈。
1: 岁末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我是一个90后，小时候的夏天呢天气很热，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手里的蒲扇、哎对了，还有那种麻将块的凉席、一块一块的啊、然后每天坐在大盆里面洗完澡，奶奶还会给抹痱子粉，好幸福的画面啊。
2: 白桃绿茶说了，他应该是个小朋友啊，他说我夏天特别爱和我的好伙伴董航宇一起去捉知了猴，尤其是晚上感觉特别哇塞。
1: 现在还能捉到知了猴吗？我觉得应该是大朋友，觉得现在知了猴真的是不好找了、你想去抓你也不好抓了。
2: 是，
1: 哎呀，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和画面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夏天。你的夏天是怎么过的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说一说你的夏天那些难忘的画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
4: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有朋友在说西二环开始下雨了，还有朋友说东边太阳南大街现在还没有开始下呢，但是天儿已经阴下来了。今天我们肯定会伴随着降雨啊，在回家路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去做一下天气方面的汇报。另外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吧。现在晚高峰其实还没有开始，但是路上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小堵了，比如说在和平路现在过了中华北大街，由西往东方向出现压车堵车，还有在淮安路现在过了胜利大街淮安路交口这一块也开始有堵车的情况了，西往东方向啊，然后呢堵的不是很长，堵到了这个淮安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口附近。然后呢我们还看到现在体育大街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北双向。今天咱们聊到的是夏天啊，关于夏天的很多回忆啊，夏天有大家爱吃的，夏天小的时候我们会放暑假，会和小伙伴玩一些很经典的游戏，是吧？
5: 你看 Mimanchi 他说了，他说晚上玩丢沙包，三个人，人在两边，往中间人身上丢、
4: 哦、
5: 接住加一条命，出一身汗也没觉得累。这小时候肯定都玩过啊。
4: 是的，丢沙包啊，这要技术的。
5: 还有纷纷说的，他说小时候夏天晚上会躺在院子里，然后铺上凉席儿，看天上的星星，看得特别清晰。
4: 小时候咱们都住院子，小时候咱们还会住平房、哦、尤其是在农村，那个平房啊，一般夏天的时候会到二楼或甚至是三层，
5: 嗯，
4: 然后铺上凉席。然后呢那会儿我觉得夏天为了防蚊子还要点那个蒿子，点上完之后呢，慢慢它那个烟能够把蚊子熏走，然后你就在那儿听着这个大人给你讲故事聊天、
5: 嗯、
4: 小孩在那儿就玩着自己的，然后看天上的星星。那会儿我觉得天上星星特别好找，北斗七星、嗯、星星还特别的亮啊，特别多。
5: 现在可能在城市里晚上你说要看星星，其实能看到的还是很少的、哦、
4: 对啊、嗯、然后呢除非你找好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才能看到、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关于夏天有太多太多可以回忆的事情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 Let's Go 也要跟大家唱的猜的是夏天的歌、
5: 嗯、
4: 今天的音乐游戏叫做我是大侦探，我们会有乱入歌词，请您找出来并且跟我们啊，欢迎大家一起咱们唱出夏天来。
5: 是这个乱入的歌词它应该属于哪首歌，应该正常是怎么唱的啊？大家要把那个乱入的歌词正常的唱法、
4: 嗯、
5: 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这歌我感觉考验气息，我不太好倒过来。我也想紧紧握牵住牵你的手。
1: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发现有一段歌词乱入了？这是哪首歌里的词啊？
0: 哎，但是这个乱入的歌词，我觉得搭配在歌里还挺押韵，
1: 是
0: 不太好找啊，因为它很自然。但是您可以找出来，一共是四句歌词。这首歌其实也很经典，就乱入的这首歌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然后呢，也跟夏天有关系，您可以来去猜猜看。如果您知道的话，就赶紧把我们乱入歌词的那几句歌词大声的唱出来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留言语音就可以了。

0: 看到年花套纸，他说了是粉红色的回忆，那等你唱呢。
1: 对呀。
0: 大布丁来听一下他的演唱啊。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草坪。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忘记你。
0: 哎，
1: 压在心里，压的压确实挺低
0: 的。不能告诉你。还有李明爽。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
0: 小
1: 秘密。
0: 啊，是都挺低，但是没事，我们有高的。我们来听听薇姐的唱法啊，来听听薇姐唱的怎么样？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亲弟，呀，亲弟，不能告诉你。
0: 压不住，我这嘴角 AK 都压不住了。我跟你说，哎，小薇姐太适合唱这个歌了。
1: 有什么秘密呀、啊？还没有秘密可言。
0: 那咱唱这个歌就得就是啊，就得精神亢奋起来，就听着就很高兴，很夏天的感觉。
1: 那个年代的这些歌曲啊，就是这个舞厅里面的这种歌曲，你发现唱歌的时候你就要
0: 哎，还得扭动起来，
1: 对，笑肌打开啊，然后这个颧骨提上来，才能唱出那种字正腔圆的那种味道来。然后呢，刚刚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叫夏天，但里面呢乱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然后我觉得唱的也是天衣无缝。
0: 嗯，
1: 来看看小神仙这位朋友他的演唱。
2: 夏天夏天就要过去，留下小秘密。
1: 那声音很甜的啊。
2: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0: 好听。
1: 无事清新小神仙，也非常清新的一个声音，华少，来听听他的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好嘞好嘞好嘞，听到了。不能告诉你。
0: 我们这个华少嘴也挺快的是吧？
1: 然后突突突就过去了。
0: 以后咱广播里的那个所有的广告就让这个华少来念。
1: 那不行，那甲方找咱们不行，这词念不清楚不行啊。啊，开个玩笑，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音乐啊唱歌给我们听，一起来唱出你心中的夏天。来听到刚刚乱入的这首歌。粉红色的回忆。

0: 晴。
1: 是啊，雨后天会晴，但天气预报今天确实有雨。今天夜间的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延续昨天这个雷阵雨的状态啊，而且雨可能下的还真的是不小啊。
0: 是，
1: 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基本上覆盖了全省了。那么气温方面呢？最低气温方面啊，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是19到25度，可以说这场雨也并没有带来太多清凉啊，就温度也并没有降太多。那到明天白天天气怎么样呢？石家庄还有沧州及以北地区，包括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继续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那么气象台呢，省气象台也是在今天傍晚的5点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在晚高峰下班回家开车出行的路上要注意防范降雨，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你看一到天热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哈，入伏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开始喝这个绿豆汤了。
1: 对啊，
0: 说这个绿豆汤，你看有朋友就问了，说红色会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它这个有什么区别？这算是一个南北差异吗？说最近这个话题也被热议了、说绿豆汤的颜色呢，其实对影响这个对营养影响不大。这个绿豆汤它煮完以后会变色，原因呢是绿豆里面的多酚是否被氧化，煮绿豆汤的水质比较硬，矿物质越多，和绿豆的这个多酚进行一个融合之后呢，它会降低抗氧化的能力，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汤呢就是红色的。像咱们北方地区的话，水质普遍相对比较硬一点，南方的水质会软一些，所以呢就是北方大多数咱们煮出来的就是这个红色，偏红色，因为水质硬嘛，然后南方那边的话可能偏绿色多哈。还是挺神奇的。
1: 是的，但是夏天我觉得多喝点这个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另外我们说到这样闷热的天气之下啊，我们身体需要解暑，我们的皮肤咱也得解解暑，因为皮肤你会发现天一热容易出油，然后呢毛孔容易变粗，你看着别人用一些大牌的一些美妆吧，你的 SK2 啊、海蓝之谜啊，说效果特别好，你自己也想给护肤升级，但是你根本也不敢乱买，毕竟没有用过大牌的正装，随便一瓶1-2千，价格贵，而且你还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肤质，是吧？闲置你买了之后如果不合适的话，你放在那儿你不用你也觉得很浪费，白花钱。所以今天啊，我们很贴心的给您来设计了这样的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推出了一个神仙组合，就是让您来去试的 SK2 的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款通通都是中样，30毫升，你说都不多，但说少一点也不少，让大家能够低成本试试水，试试大牌，感觉到底怎么样？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用完之后皮肤觉得好，您可以再选用，继续来去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看到价格，您一定会吓一跳，因为今天这两个SK2 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个水。

0: 两瓶都是中亚30毫升，加起来一共60毫升，到手只要99块钱。
1: 是
0: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赶紧来抢。
1: 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这两个绝对不是普通的这个爽肤水，它是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的一个轻奢王牌代表作，也是很多人常年会无限回购的一个刚需顶配。像 SK2 的这个神仙水里面，它核心的酵母 Pitera 成分，像那个脸上如果说大家说的是那种爱出油，然后毛孔比较粗大，有闭口，脸色容易暗沉发黄的，你用它就绝对是对了。质地是非常清爽的那种，用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脸蛋是更细腻，然后肤色也会变得更透亮，它会把你皮肤的那个水油状态调理得特别稳定。然后另外像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属于是那种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它会自带品牌经典的神奇活性精粹，补水修护能力绝对是没话说的。像平时我们就是经过日晒之后，你皮肤会有一点泛红，包括干燥起皮儿，还有会熬个大夜之后，你皮肤就会觉得有点粗糙，或者说皮肤屏障受损，觉得这个皮肤状态最近觉得很不稳定的时候，你就去用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的质地是那种稍微有点稠乎乎的，但是你不会觉得厚重，因为它上脸之后吸收特别的快，你一年四季用着都是特别舒服的。
0: 最贴心的就是两个都是中样的规格，30毫升，暑期出游平时出差带出去很方便很小巧，正常用量能够用上大半个月没有问题，足够完完整整的让您感受一下这两款顶级贵妇水的效果了，精准判断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而且99块钱您可以到手两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各位您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咱皮肤啊，把它呵护好了，总觉得日常穿搭咱是不是也得贵妇一下，咱是不是也得精致一下呢？
1: 小饰品得带起来了啊
0: 对的。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多女生最近我包括商场里也有人在选购的，就很喜欢的阿吉豆星座贝母的项链。
1: 是的，这个特别好看啊，这个项链它是属于那种很温润但是你戴上之后又很显贵的一个饰品。就是吊坠呢是非常细腻的天然贝母，它是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的，你在光线之下显得特别的温柔闪亮，而且质感上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很显贵，而且每一款呢它会刻有专属的一个星座符号。最心动的就是它的一个双坠的设计，搭配对应的这个生辰日的小吊坠，是独属于你的一个专属守护。我们这款吊坠的项链呢，它是带品牌礼盒的，你不管是送自己也好，送朋友也好啊，原价是119块钱，我们乐商城今日的一个限时特价只要95块钱，在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啦。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张含韵温婉细腻、清婉如泉的声线，将悠悠情思注入灵动的音符之中，娓娓道来无尽的相思与眷恋。特别推荐理由：国风佳作，张含韵《相思谣》。

0: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傍晚5:4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下班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热力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西班牙夺冠，去哪儿网的旅行指数就显示了说，人们去到西班牙的机票的搜索量啊，也是因为西班牙而夺冠攀升了很多倍。截止到20号的早9点，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个小时增长了1.6倍，深圳飞西班牙巴塞罗那较前一个小时增加了33倍。这人们可着就是说，看完了比赛夺冠之后马上就要飞巴塞罗那，然后呢说重庆飞马德里搜索热度较上周增长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较上周均增长了8倍之多。阿根廷同样也受关注啊，作为这个本次的我们的这个热门的一个球队吧，截止到7月20号的早上9点，广州飞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搜索量较上周同期增长了近7倍，厦门福州出发的搜索量也涨了大概4-5倍之多，所以你看世界杯也是带动了出境游这样的一波热潮。
1: 是，包括你看之前那个佛得角，大家的搜索量也特别的高哈，也是发现了一些新大陆的感觉。再来关注到的是火车票，提前60天预约购火车票上线了。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专区啊，在这个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这个预约订单。那7月20号到8月29号为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就可以常态化的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相关负责人也提醒了，说这个60天呢，只是车票预约的一个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不代表这个车票就已经到手了，需要您在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进行兑现，兑现成功的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这个时候才可以预约成功。
0: 再来关注一下减肥，夏天有很多朋友会减肥，但是会觉得难以坚持，为什么呢？自己减肥太孤独了啊，也没有人互相督促我、激励我。那么机会来了，有一个软件您可以下载加入他们，因为有700万人会在上面互相督促彼此运动减肥。这是京东健康这个 APP 这个 APP 啊，下载量排名第一，说减肥终于不再是一个人硬撑着了。最近呢，京东健康 APP 登顶了苹果商店免费榜，下载量第一，减重不难受活动上线一周，吸引了超700万人参与。不少人表示，以前减肥是孤军奋战，现在每天都有人在这个软件上提醒打卡，有人分享食谱，有一种被督促的感觉，反而成了最大的收获。当健康管理从个人意志变成了群体陪伴，那自律这件事儿也就有了温度。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游客来到星光大道，在谢贤的手印前缅怀。这是在7月20号的下午，谢霆锋发文宣布父亲离世。那据报道说呢，近些年谢贤的身体状况是持续变差，很少公开露面，平日里生活也比较低调。那当天下午呢，有多位市民游客来到了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在谢贤的这个手印纪念砖前驻足停留。有游客表示说呢，说谢贤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香港演艺界的人士。据悉呢，谢贤也是2003年香港星光大道首批9位打手印艺人之一，留下了星光大道最早一批老牌演艺人的纪念砖。
0: 所以我们也要用这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来致敬曾经这些艺人，这些老艺人带给我们的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希望。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今天起，填报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7月21号到23号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每天的早上9点和傍晚的18点会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提醒全省广大考生注意查询。
3: 近日，石家庄园林局发布公告，世纪高尔夫球场关停改造，并入世纪公园免费开放。大片优质草坪绿树的天然氧吧，遛娃、晨练、露营都合适，市民纷纷点赞这项惠民举措。
2: 这两天我看有朋友已经在发视频了哈，有人去到这个草坪上，然后去遛弯去遛娃，然后说从世纪公园的一个侧门就能进去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最近呢也是成为了省会新晋高速文旅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了，有很多朋友会专门驱车去到这儿去吃吃喝喝去逛一逛。这里呢拥有环城绿道、0公里打卡地、3000平方米多级别骑行这个蹦道公园，包括相关的主题酒店等。
3: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记者近日在国航 APP 上查询发现，深圳、杭州、长沙、济南、哈尔滨等多个国内城市飞往伦敦的票面价格都出现了180甚至200元的低价。国航的客服随后也回应了，说这个票面价格确实是比较低，但是还需要叠加其他的费用，但实际的总价呢是1800多元，且这种票买了之后是不接受退票的。
3: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发现，7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两天的天气很多变，尤其是到了傍晚这个点儿啊，很多地方都会下雨。河北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您下班回家路上要注意防范降雨，行车安全。预计呢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据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出现。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里麦迪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0: 一路畅听。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各位好，我是麦迪。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关注天气，关注晚高峰，当然也是继续来聊天互动。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了。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路上啊，有没有朋友走到哪个路段，你那儿下雨了吗？雨大不大，有不影响交通，也可以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分享。现在呢，在石家庄市区，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北二环东西双向还都是比较好走的。现在呢，和平路有一点堵车，但是呢，基本上和平路由东往西方向问题不大，可以正常通行，还是比较通畅的。尤其是在关注到的一个路段，比如说中华大街，现在呢是南北双向有压车缓行，但是也可以正常通行，没有较长的堵点。建设大街由南往北，由北往南双向，目前也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南二环现在呢是有堵点的，南二环现在过了潭沽大街，由东往西方向压车缓行到南二环与玉祥街交口，南二环右半幅西往东方向，从中华大街开始有堵车情况。不是中华大街，这是从差不多从西二环拐过来，在南二环上就开始有堵车了。南二环上一直堵车，压车到了和玉祥街交口附近啊，这是南二环的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右半幅，可能比这个东往西要再往高峰更堵一些。您走哪儿了？您那儿下雨了吗？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把您的路况信息分享给我们更多人，咱们共同在晚高峰导航互动。
1: 到了夏天，咱们就喜欢聊点这种关于夏天回忆的这样的话题哈。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就是夏天小时候都喜欢干点啥，感觉大家就是参与热情都还挺高的。一说起小时候的回忆，
0: 那是美好的画面在小的时候总是印刻在脑海当中，你可能连不成线，但是呢，有那么几样东西，有那么几个画面，单崩个的你记得特别深刻。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夏天你爱喝点什么。夏天的喝的东西啊，那可真是五花八门，7080-9000，每一个时代的人夏天都有自己爱喝的那一类东西。你现在爱喝什么呢？你现在爱喝冷饮，爱喝碳酸饮料小甜水，爱喝茶，还是说 no 我都不喝，我要养生，我要喝白开水我要喝热水。夏天还真是有人坚持喝保温杯热水的。
1: 对，
0: 是有的。
1: 你像以前的话，我就特别喜欢喝，就是一到渴了就是要喝那种冰镇可口可乐，
0: 非冰不喝。
1: 后来就是发现好像就是你到了一定年纪，血脉觉醒了之后，就会想说还是喝点热水吧，喝点凉白开吧，
0: 喝点热水感觉挺舒服的。
1: 对，
0: 有一种安全感啊。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你说茶，咱今天又聊以茶来聊一聊，说喝茶这件事情呢，年轻人总是觉得太老登了，太上岁数了。
1: 我以前也不喝茶，
0: 对吧？
1: 就是现在也喝，
0: 是吧？麻麻翻翻的，什么一泡二品三回味的，什么温杯醒茶冲泡过滤，一流程下来太麻烦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啊，就是曾经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18-30岁的年轻人当中，只有不到30%日常喝传统茶的人，超过一半人觉得泡茶太麻烦了，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但是有意思的是，现在正是这群不爱喝茶也不愿意花时间泡茶的人，硬生生地喝出了一个1000亿规模的茶赛道。其实我们现在开会的时候，咱们很多同事，不都抱那么一大桶叫什么神秘的东方树叶？
1: 对。现在的茶饮还是挺多的哈。
0: 放在几年前，喝茶是长辈们的养生方式，但现在呢，很多人都是我要抗拒高糖，我要零蔗糖，我要零负担，看重的是一些无负担的健康属性。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上了什么呢？瓶装的那些无糖茶，没有什么繁琐的工序，拧开盖就喝，然后呢，淡淡的茶香，同时没有糖分焦虑，完美适配了大家的生活节奏，也不用怕长胖，对吧？
1: 是，
0: 夏天的时候喝一喝还蛮清凉蛮解渴的。
1: 对，而且呢，说这个无糖茶它的市场规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扩展的，说从2020年的145亿元跃升到了2025年的1058亿元。
0: 这5年发生了什么？
1: 这个增速啊，年复合增速是超过70%的。而且说现在市场上在售的无糖茶的单品已经有超过300款了。就哪些比较好喝，大家如果喝的多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像我平时可能就是东方树叶喝 头多一
0: 些。我也是，你这超市里边现在真的是琳琅满目啊，真的是超百款的各种的含糖的不含糖的饮料供你来选。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刚刚凯里说到的东方树叶，农夫山泉的嘛，
1: 这绝对是头部了，是吧？
0: 但
1: 应该算头部吧？
0: 但你知道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有今天，
1: 因为说曾经被这个消费者评为叫最难喝饮料的产品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东方树叶是以超过75%的一个单品市场的占有率，稳居国内无糖茶的一个龙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说这个东方树叶的单品年销已经破了100亿元，贡献了农夫山泉茶饮的这个板块70%以上的收入，而且也是成为了农夫山泉第一大收入来源。
0: 就
1: 说明现在这个，你知道去年为什么东方树叶特别火吗？那尤其去年我东方树叶喝的特别多，它会有那个它可以中奖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再来一瓶，那个中奖概率特别高。就我记得之前啊，就是我们就是几个人，石头、思达、子琛，我们几个就买那个石头买的那东方树叶，他自己买了一瓶，给我一下中了5瓶，就我们几个人每个人都直接免费的喝上了，就再来一瓶，开了之后又来一瓶。
0: 哦，原来
1: 最后还手里还富裕一瓶，
0: 神奇的东方树叶这么神奇。但是他们家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品牌一旦它有了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之后，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受众之后啊，它会出新。但是我觉得东方树叶还好，它走得还比较稳。
1: 对，
0: 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一个东西它一火了之后它就会瞎搞一些创新。但他们家最近推了一个新的一个口味，我不太喜欢。
1: 什么？
0: 叫做菊花普洱。
1: 哦，
0: 你喝了吗？
1: 没有。
0: 它比较小，它那个货柜里面你看最多的铺的最多的货是什么？还是茉莉。
1: 对，
0: 包括
1: 然后那个乌龙茶的那个我也很喜欢。
0: 乌龙茶、陈皮白茶，普洱就很少，尤其是它出了一个菊花普洱。有没有朋友喝过的？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创新呢。

0: 啊，我说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难喝了。
1: 难喝吗？
0: 对，
1: 你这么说完我都想试试了。
0: 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但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可能铺货很少，因为他买的人很少。你像我这种人就买过一次，我不会再买第二次那口味了啊。关于这个茶饮呢，有人说茶还是那个茶，不是茶变好喝了，而是现在的人们变怕了，怕不健康，怕对身体有负担，怕长胖，怕喝完之后对身体都有坏处等等等等。怕也是好事啊，起码能够喝一些对身体更健康的饮料，比碳酸和甜水要来得更好一些，
1: 更健康。
0: 好吧，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曾几何时，小的时候夏天你爱喝什么饮料，现在出去你更爱喝的夏天的饮料是哪一款？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分享一下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等着各位的留言。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晚上6: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一路上听啊！大家好，我是麦迪。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炎炎夏日啊，谁不想在特别热的时候来上一瓶好喝的汽水呢？说到夏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天爱喝的那些饮料。刚刚我们说到的，现在大家重视的是养生，喜欢喝的是东方树叶，
2: 是
1: 喜欢喝的是茶饮，喜欢喝的是新式的饮料。包括刚开里还说有一个叫什么柠檬什么柠檬配，就柠檬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就蜂蜜柠檬水嘛。
1: 啊，蜂蜜柠檬水。
2: 啊啊，对，
1: 就是里面
2: 它上面也挺好喝，然后也很健康。
1: 上面有个柠檬，然后往下滴，然后让你每一口都能喝到柠檬味。
2: 是的。
1: 啊，柠檬和蜂蜜的感觉。
2: 嗯，
1: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在夏天都一般喜欢习惯喝点什么呢？
2: 嗯，看到田建超说了，他说旭日升冰茶。天府可乐、八王寺汽水、峨眉雪饮料、北冰洋、冰峰汽水，这都是小时候喝的吧？
1: 哎，别的不说，天府可乐你喝过没有？
2: 没有，
1: 好喝的。
2: 但是那个旭日升我记得很清楚，
1: 啊，对，
2: 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没有了。
1: 有的，有的，
2: 好久没有喝过了。
1: 但是一般都是货架里，就是以前它是一进小卖部。
2: 哎，这么说以前还有个健力宝，
1: 对，
2: 是吧？
1: 它是主位，现在呢，可能就是比较边边位，
2: 不太好找到的位置哈。
1: 对的，
2: 嗯。
1: 还有我们来看到是诺瑞这位朋友说，哎呀，说到喝的东西了，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个，给晕车的宝宝推荐绿色的尖叫，对我们家孩儿还挺有用的，自驾游必备。哦，是吗？那大家可以试试啊，如果晕车的小朋友大朋友也行，我觉得啊，买个绿色尖叫喝一喝。但我觉得绿色尖叫有点太甜了。
2: 是吗？
1: 功能性饮料我觉得有点齁甜的感觉，比脉动还甜啊。还有我们来看看星星。
2: 星星说，他说之前爱喝娃哈哈的冰红茶，但是后来换包装了，就觉得味道也变了，就不爱喝了。
1: 嗯，对，所以说啊，有一些成熟的一些品牌，你的产品还不能瞎动啊，一定要不要乱创新。
2: 是，还有思考30秒，他说小的时候呢，饮料就是喝露露，还有健力宝，还有旭日升，我就爱喝健力宝，然后再大一点就是那种玻璃瓶的冰牛奶。
1: 嗯，喝完之后不能走。
2: 哎，应该是以前不都有那种就是喝那种冰酸奶吗？
1: 冰酸奶
2: 就是现在也会在公园里面也会卖的那种，就是老式酸奶。对对对，上面糊个纸的玻璃瓶的那种酸奶。
1: 现在老酸奶基本上就是
2: 冰镇一下还挺好喝的，
1: 就是跟那个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搭配的。到哪个景点之后，然后一看那个酸奶上面贴着一个字儿，比如说，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大理，比如说洱海。喝完这酸奶之后，拿这瓶子先拍张打卡照，
2: 是
1: 一般都是这流程。卡尔斯特说，一说到喝饮料啊，小时候第一年那就是健力宝，然后就是香槟，然后小时候茶饮头部 喝过那个旭日升凉茶，然后呢当时觉得特别好喝，然后呢当时喝的，当时没有喝过东方树叶，当时最早的要喝什么茶饮啊，选的是冰红茶，然后是冰绿茶，对，那会儿有冰绿茶，冰红茶冰绿茶，最后才是现在的这个东方树叶。
2: 还有 T 他说了，他说从一岁开始，从一岁会说话开始就喜欢喝白开水，目前46岁，牙齿还不错，现在在办公室会煮一些陈皮菊花枸杞茶开始养生了。
1: 确实高糖的饮料，如果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小胖子喜欢喝可乐，吃炸鸡，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很不好。
2: 不管小胖子我也爱喝，
1: 是吗？
2: 你刚不说了我也爱喝可乐。
1: 我说的是小朋友，你是大朋友了啊。但你知道吗，咱们喝一点好，无可厚非。
2: 对，
1: 小朋友现在长牙齿，
2: 对对对，
1: 你要老喝那种碳酸饮料高糖的，你知道我原来看过一个实验，

0: 就是不用看实验了，你就自己家里你倒一下。
1: 是那个把牙齿泡在那个可乐里面吗？
0: 对，还有一个什么、你看这一块一瓶可乐有多少糖，你就把它倒到那个可乐鸡翅里面，你把它耗没之后，你看那个锅底下那一层厚厚的糖，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有龋齿的风险的啊。好吧，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炎热的夏日，你喜欢喝点啥呢？你原来在夏天有哪些经典的饮品让你记忆犹新吗？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你喜欢喝的夏日饮料。

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清凉的一口饮品啊，到底喝的是可乐还是雪碧呢？像片花里面一样，在炎热的夏季，大家都希望能够来解解渴，然后喝上一杯好喝的饮料。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就是怀念当年，或想一想当年您爱喝的夏季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您爱喝的夏天您爱喝什么饮料。有人说了，我爱喝东方树叶健康的茶饮。有人说了，我喜欢喝老味道，是吧？我喜欢喝的是可乐、雪碧、碳酸饮料。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星星这位朋友他说了啊，他说这个我喜欢喝什么呢？之前呢爱喝娃哈哈冰红茶，冰红茶是娃哈哈做的吗？
8: 好像还有那个什么统一，是不是？
7: 统一冰红茶，
8: 康师傅。
7: 啊，对啊，娃哈哈出过冰红茶吗？
8: 就很多品牌都有。
7: 但是后来呢换包装了，我觉得味道也变了，就不爱喝了。然后他说我很喜欢听咱们的节目，一整天的节目都很喜欢。还有人专门来排了个序。
8: 卡尔斯特说了，健力宝排在第一，然后第二是香槟，第三个旭日升冰茶，第四个还是旭日升暖茶。第五个是露露，然后汇源果汁和椰风。
7: 哎呀，露露，我觉得啊，小时候喝露露啊，你觉得特别意思。你觉得喝露露奶奶的，我不喜欢喝露露啊，我要喝可乐，我要喝雪碧。但是现在啊，反正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我们家
8: 标配。
7: 露露我特别爱喝，
8: 就是河北人的标配啊，过年桌上一定会放露露，而且必须得是在那个暖气上腾过的热露露。
7: 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好喝，现在你感觉就是你过年必须得喝露露，不喝露露你感觉年味
8: 儿，缺点啥，
7: 年味儿都少了很多。哎呀，
8: 还有朋友说了，我看到说有爱喝椰子水的，还必须是那种100%纯正的。
7: 还有笑脸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这是一个品牌吗 ？Kenny， 你知道吗？他说
8: 我知道，
7: 今年非常迷
8: 阿水大杯茶，
7: 这是什么？
8: 就是一个饮品吗？
7: 就叫阿水，
8: 就在乐泰就有，
7: 品牌叫阿水，
8: 对，就是好像性价比还挺高的。
7: 它是什么茶？你能介绍
8: 一下？就是果茶类的吧？
7: 哦，这就很大的一桶，一杯，
8: 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茶饮应该算。
7: 我感觉
8: 应该也挺好喝的。
7: 我感觉有这种，
8: 虽然我也没喝过，因为是别人也给我推荐过。
7: 我每次看到这种抱着大桶的这种冷饮、水饮，我感觉不吃顿重庆火锅都白喝它。我跟你说，还有人说了，说哎呀，九零后的夏天印象当中一定是伴随着橘子粉度过的。
8: 嗯，
7: 啊，用一个大壶泼上两勺橘子粉，
8: 妈呀，
7: 是吧？一定要
8: 这个可太有年代感了。这个
7: 酸酸甜甜的味道放在客厅自然晾凉，放学回来喝那会儿觉得这就是人间美味，每天都要吵着闹着喝。橘子粉当时小时候是爱喝的，另外呢。光喝不过瘾，就跟那个方便面那调料似的。
8: 干嘛？你直接进嘴吃啊？
7: 干吃橘子粉。
8: 那个干吃能好吃吗？
7: 你就是想享受那份甜味儿和酸味儿，你知道吗？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昨天刚刚批发了一大箱一升装的东方树叶，最爱喝的就是陈皮白茶味儿的，放在冰箱，每次带孩子出门不知道带什么了，保温杯都不拿了，直接夏天拿上一瓶东方树叶，就省事儿了，而且还特别的解渴啊。
8: 还有朋友说了，说以前吃饭呢必点宝，什么宝呢？加多宝、健力宝。后来是喜欢喝北冰洋了，但是觉得有点贵，说一瓶外头饭店要卖到6块，关键是那个喝几口就没了，然后现在就改回喝可口可乐了。
7: 北冰洋确实好像在外面你基本就是5-6块起步，对吧？有的地方甚至卖8块，
8: 是
7: 那一小瓶。
8: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出去吃饭的话可能喝那个大窑也比较多吧，它有，因为有那种大瓶装的嘛，
7: 大窑好喝，性价比也高。
8: 对、
7: 哎呀，这么热的天气喝上一杯冷饮吧，
8: 喝的都有点馋了，
7: 让自己凉快凉快。说到这天儿了，也来看一看这个这两天这个天气怎么样，还有没有雨。最新的天气情况显示啊，重要天气提示各位，降水和强对流的情况，21号，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还会出现冰雹。那么我们也来关注到啊，省气象局在今天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的提示。
8: 是的，预计在7月21号的20时到7月22号的20时，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唐山市等地局呢，这个局地也是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局地短时的一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到各地的一个降雨情况、
7: 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的话，大家就不要这个去这个进山了、
8: 对对对，
7: 或者说你说我去这个爬山，我去这个比如说户外越野去，尽量就不要了、
8: 还是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

0: 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呢。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刚才呢，我扒拉着窗台，我看了看外面有没有在下雨，地上看到了雨滴，应该是刚刚下过一阵儿，然后现在又不下了，又停了。这个雨呢，就是一阵儿又一阵儿的啊。所以不知道各位你所在的地方现在还在下雨吗？然后路况怎么样？伴随着下雨，雨天儿现在晚高峰啊，有一些路段也是比较拥堵的，主要集中在拥堵的路段，北二环东西双向、西二环南北双向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南二环呢？东西双向也基本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南二环有一个唯一的堵点是出现在了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过了平安大街，然后呢一直到南二环和建华大街这个路段由东往西出现了堵点，其他路段呢是比较好走的，但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堵点是出现在了淮安路啊，现在淮安路堵得挺瓷实的，是从红旗大街，然后呢从东西双向吧一直堵到了淮安路和翟英大街交口附近。闷热的天气大家也会觉得很辛苦，尤其是这一天啊结束之后你会一回家一抹脸一层油
1: 是
0: 你知道吧，然后呢毛孔粗大，有人说有油吗我怎么感觉不到呢，你去发现这个男生和女生啊用的那个床品两个人哪怕他都洗澡每天都洗澡男性分泌的油脂比女性要多得多，你去看他那个枕巾就包括那四件套，你会发现怎么感觉
1: 老有印儿呢，
0: 男的躺在那边老变
1: 黄，颜色比较重是吧，
0: 我也每天洗澡啊，你看这就是人体油脂在分泌嘛，
1: 对，
0: 所以油脂一分泌呢毛孔就容易变粗大，你看别人用一些好的护肤品，女生们看用 SK2 啊海蓝之谜啊你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你不敢乱买，为什么呢挺贵的，第一，第二买了之后不合适怎么办，我要闲置在旁边这我也没有对吧那么的奢侈，会觉得挺浪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套在这个夏日啊护肤而且能帮您解决刚刚提到的这个痛点的一套产品，一个神仙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款都是顶奢大牌而且都是30毫升的中药。

0: 中样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让大家低成本试试水，一次性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您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因为今天价格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
1: 是的，懂护肤的都知道这两个牌子，而且这两瓶呢也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实打实的专柜千元级别的轻奢王牌的代表作。
2: 是的，
1: 也是很多人会无限回购的长需的这个顶配。SK2 的神仙水呢，里面是有核心酵母 Pitera 成分，对于脸上比如说爱出油，然后毛孔粗大，有闭口，颜色暗沉发黄的，你选它就对了。质地是属于那种清清爽爽，然后你用一段时间呢，就会明显能感觉到脸蛋变得更细腻，肤色变得更透亮，它会把你皮肤的那个水油状态调整得特别稳定。
0: 对，
1: 另外再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也是属于修护维稳的一个产品哈，它是自带品牌经典的神奇活性精粹，补水修护的能力都是非常一流的。平时你晒过之后，像皮肤出现了泛红、干燥起皮儿，包括你熬夜之后觉得肤质有点粗糙，或者说皮肤屏障受损不稳定的时候，你就都可以用它来维稳。它的质地呢是属于那种稍微稠乎乎的，但是完全不厚重，上脸之后吸收也特别快，属于是一年四季你用这款都不会出错，都觉得很舒服的一款护肤品。
0: 是最贴心的，就是这两个都是中样，给您找的都是30毫升的中样啊，然后呢，暑期出游啊，平常出差呀、啊，带出去用特别方便，很好携带，正常用量能用上大半个月，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嗯，
0: 足够完整的感受一下这两款贵妇级产品这两个水的效果了，精准判断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两瓶只要99块钱哈、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肌肤呵护好了，总觉得日常穿搭。你也要有一些精致感，
1: 是
0: 夏天你穿的很简单，穿一个 T 恤出去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穿一个 T 恤出去的话，你会觉得说有点单调，看起来好像身上缺一个集中的一个亮点。
1: 嗯，
0: 那么回复给力呢，就能够看到很多女生现在都非常喜欢的来自于阿基豆的一个星座贝母项链。
1: 是的，这个项链一戴上，你就会觉得哎，整身的搭配就更多了一些精致感，它会是那种很温润又很显贵的饰品。
0: 是，
1: 吊坠是细腻的天然贝母，自带通透的珠光，在光线底下很温柔，然后呢质感又特别显贵，而且每一款呢都会刻有一个专属的星座符号。最让人心动就是它是有一个双坠的设计的，同时会搭配对应这个生辰石小吊坠，相当于是独属于你的一个专属守护了。这个饰品呢也是带品牌礼盒，不管是你自用还是送人都是不错的，原价是119块钱，乐商城今日限时特价只要95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给这个夏天多添一份精致了。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以 R&B 曲风见长的余佳运写给天蝎座的浪漫，特别推荐理由：失眠人士感同身受。余佳运，天黑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18: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最后跟大家刷新本节的热力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川马鞭文旅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拍视频赢牛羊的奖励。这是继多地高价文旅奖励引发热议之后呢，四川马鞭彝族自治县也推出了特色牲畜奖励征集的这样一个文旅短视频，总奖金池高达50万元。这个规则呢，按照点赞梯度来发放，1000赞奖励一头猪，10000赞奖励一只羊，10万赞奖励一头牛，100万点赞最高奖励5头牛。你看这么核算下来还是牛值钱哈、说这个牲畜呢可以自行带走或者是统一售卖，折算现金，一头牛折合2万元，羊是3000元，猪是500元。当地的文旅局局长

0: 党也表示呢，说牛羊呢比较贴合彝族民俗，还有本地的这个畜牧产业，奖励是实打实无套路的，所以有不少网友都打算说前去打卡创作。
1: 哎，反正去玩也是玩，
0: 对，
1: 顺便的拍一拍，发个视频，说不定能火呢，还能得到牛和羊。再来关注到的是车，关注到的是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保时捷正在遭遇到国内市场的滑铁卢，2026年上半年在华交付一共是10000多台啊，就是这半年才卖了10000多台，14501台，同比大跌32%。品牌呢坚持不降价不国产，终端经销商被迫大幅让利，你只能降价吗？单车亏损10几万也得卖，多家门店接连闭店，经销网点计划从150家缩减至目前的80家，同时呢车辆保值率断崖下跌，3年保值率跌破60%。保时捷呢通过裁员削减自营充电站，精简门店，控制来成本，但是呢这个产品智能化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单纯依靠豪华的品牌溢价现在有点难以打动当下的消费者们了。
0: 再来关注到安徽蝉联了全国汽车产量第一，2026年上半年呢，安徽汽车产量168.67万辆，再度拿下了全国汽车产量榜首，新能源产量88.18万辆，同样是位居第一。不过呢，新能源第一省之争的竞争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浙江吉利领跑产能强劲，那上半年两度短暂的已经反超了安徽。那当前国内乘用车大盘整体是下滑的，但是新能源车呢，它的渗透率是持续突破60%，现在各省车企是全力布局出口和新能源的赛道，未来汽车第一省的位次竞争仍然会持续。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前两天不是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了吗？世界杯西班牙是时隔16年夺冠，而这次夺冠之后呢，国家队的二星纪念的球衣瞬间全网售罄，二手平台溢价严重，纪念球衣最高成交价达到了2099元。他们这球衣其实就是你夺过几次世界杯冠军就会有几颗星嘛，然后呢这次是西班牙是相当于是拿了2颗星了，所以说也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多款主场客场的球衣涨幅也都超过了20%。本次世界杯呢，6支球队的官方球衣哪做的呢？依旧是 Made in China， 是由浙江宁波深州集团代工来去制作的。工厂负责人表示了，我们工厂已经提前布局了柔性生产线，在西班牙夺冠之后4天加急批量投产冠军款的球衣，快速补给给咱们国内的市场。
0: 不知道各位在看球的时候有没有买一些周边啊？
1: 或者说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球衣，然后来去摇旗呐喊。1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提醒各位，今晚有雨，回家注意安全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

和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

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

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

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

0: 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继粽子的

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

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

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

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

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

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

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通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7点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猜题当中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来去答题了。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来看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的部分地区，今天预报有中雨到大雨，最近这下雨比较集中，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你看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刚刚6点58分啊，徐玉祥这朋友就留言了，说唐山市区正在下雨，雨刷器开到最快了，都有点看不清前面的路啊。看来这雨下的不小，提示大家啊，这个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0: 这两天这个雨是说下就下，有的时候是在早高峰下，有的时候是在晚高峰下，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们说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暑期啊，到了暑假呢，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都会进入到暑假时间。曾几何时，咱们想一想小的时候，您的暑假怎么度过了呢？今天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帮您回忆，在咱们小的时候，那些年，那个夏天，那个暑假，经常反复重播的经典影视剧。但是今天咱们猜的这个方式啊，有点特别。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4张图片，这4张图片里面有4个电视剧当中的人物。这4个人物呢，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剧中啊，不是主角，他们是配角，但是都是非常经典的配角。您来看一看，通过他们能否猜出这是哪一部剧，这个剧叫什么名字，以及这个角色在剧中是谁呢？你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
1: 哎，是的，就小时候暑假看的电视剧里边的经典配角，我觉得为什么今天猜配角啊？因为这些电视剧大家都太熟悉了，
0: 是，
1: 所以你不能猜主角，你一猜主角，大家都觉得这题我都不稀得答啊。但是配角的话，就稍微有那么一丢丢难度了。哎，尤其是我看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比较早，已经开始这个在早安奶茶里面那个评论。

0: 去答题了，
1: 是，
0: 就我觉得第三题是有些朋友会有些疑问的，
1: 难道了吗？
0: 说这个是谁来着？哎呀，就好像挺熟悉的，哎呀，但是说是哪部剧的哪个角色来着，可能有点拿不准啊。大家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就能看到这四张图。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答题啊，就可以参与抽奖。我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7:03啊，我们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征集公告，主要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微重力物理、空间新技术与应用三大领域，公开征集2026年度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了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0: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昨天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近日，多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相继组建客运中心，推动铁路客运从运输生产者向市场主体转型，提升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1: 记者近日在国航 APP 上查询发现，深圳、杭州、长沙、济南、哈尔滨等多个国内城市飞往国外伦敦的机票，票面价格出现了180-200元的低价。客服随后回应了，说这个票面价格确实很低，但是还需要叠加其他的费用，实际总价呢为1800多元，而且买了这种票是不能退票的。
0: 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消息，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和场地、作业设备，还有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9月起，汽车动力锂电池将按2%来缴纳消费税，一年后税率恢复到4%，实施11年的免税政策即将退出，油电同权迈出关键一步。
0: 本田中国宣布，7月本田与广汽就双方旗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
1: 关注热门消息，来看一看最爱发钱的企业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最近的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启动了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工作，实习周期呢为1个月，月薪4000，截止到7月20号，已经有近300人报名。
0: 再来看消息称，今年9月份苹果将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除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外，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iPhone Ultra 也有望同步亮相。
1: 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0号签署了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1: 当地时间20号，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再来看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日前表示，他将邀请国际象棋女棋手朱迪特·波尔加担任匈牙利下一任总统，而波尔加回应说已经谢绝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
1: 体育消息，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呢，7月23号将拉开战幕，俱乐部注册名单也是正式出炉了。其中呢，林诗栋转会加盟上海地产集团，王楚钦领衔山东魏桥，孙颖莎留守深圳大学，樊振东、王曼玉缺席。
0: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表示，将调查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的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情况。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有统计公司的数据显示呢，阿迪达斯是赛事最大的商业赢家。其世界杯的球衣销量为上届的4倍，赛事相关的销售额预计超17亿美元。
0: 再来看文娱方面，近日周星驰为宣传新电影《功夫女足》，时隔25年再次跳起少林足球中的经典降爆舞，熟悉的动作和节奏也是瞬间引爆全网怀旧热潮。
1: 7:07为您送上这个时间的早安星语，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心若向阳，目光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够勇往直前，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照亮他人。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

0: 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5: 我看我们微信上林这位朋友留言说，我是00后，我一个都不认识。
6: 还好吧，00后现在暑假都不看这些剧了吗？这些剧我们小时候可是从小看到大，我记得每年暑假都会看一遍，
5: 哎，
6: 看了反复又看，但是每一次看都看不腻。
5: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啊，就是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小时候每到暑假电视上都会反复去播放的一些经典电视剧当中的配角。
6: 对的，
5: 因为这剧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所以肯定不能考您主角了，我们考您的是配角。我相信配角大家也会非常熟悉，怎么能看到今天这四位配角的照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看到这四张图了。
6: 很多朋友在早上奶茶也开始留言了啊，有几个朋友都说了，哎呀，我这一个都不认识。还有人说到的是，比如说这位朋友9762说，第一个啊，应该是古装剧里面的一个角色吧？
5: 啊，
6: 是肯定看他装扮肯定是古装剧啊，
5: 而且在跳舞。
6: 对，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角色啊，带着个星星，应该是太白金星吧？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剧。
5: 是
6: 啊，然后呢，第三个呢？感觉像是白骨精吗？
5: 第三个我刚开始乍一看，我也以为是西游记里边那白骨精，
6: 白骨精的化身。
5: 对，然后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到第三个啊，9798这朋友也说了，说那个第一个、第二个、第四个我都知道，第三个我不知道，
6: 有点难度
5: 啊。对，还有6433也说了，说第三个是《西游记》里边的白骨精，因为首先来说他是《西游记》里边的角色，大家这个都猜到了。但是《西游记》里边，说实话，角色太多了。
6: 对，
5: 而且今天我们找的这一个呢，版本也比较特别。《
6: 西游记》有好多版本，有最经典是86版的，特别早那一版，然后还有一版呢是00版的，就是2000年有一个版本叫《西游记》续集。
5: 续集，
6: 对吧？我们给大家找的是这个续集当中的一个角色。
5: 对，
6: 好，我们帮您把这个剧已经透露了啊，但是这个角色到底是谁？他怎么称呼？
5: 真的不是白骨精啊，不是白骨精，
6: 不是白骨精，您可以说一说。然后这个第四个呢，也是很多人看的，尤其是喜欢看这种浪漫的啊感情戏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这部剧。而且他这个当时在这个剧里面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怎么说呢台词，就是非常凄凄惨惨委屈的说，我不是故意的。
5: 对，这都是很经典的配角啊，都塑造的栩栩如生。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小时候您是不是追过这四部剧啊，他们分别是哪部剧里的谁呢？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大家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6: 请接收。首先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填报了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昨天起啊就可以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了。7月21号到23号这几天的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每天上午9点和傍晚6点会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提醒全省广大考生要注意查询。
5: 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了解到，市内5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到7月23号，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网上信息采集时间啊是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
6: 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市日前开展了120急救车辆号牌的录入工作，目前呢已经实现了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共涉及到了2494个居民区。
5: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面向辖区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的窝沟封闭公益服务，服务对象是6岁到9岁的儿童啊，把孩子那个牙啊给他做一个保护，重点呢是针对刚刚萌出的这个第一恒磨牙。
6: 近日，石家庄市园林局发布了公告，位于石家庄市区世纪公园旁的世纪高尔夫球场进行了关停改造，并入了世纪公园免费开放。大片优质的草坪、绿树的天然氧吧、遛娃晨练、露营都非常好，从世纪公园的侧门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市民也是纷纷点赞，该项惠民举措。
5: 石家庄市精准消杀除蚊害啊，是来守护大家的宜居环境。截至目前呢，石家庄主城区环卫系统累计投入的使用了各类灭蚊灯800多盏，消杀药物3.83吨，这种蚊虫滋生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6: 出游消息，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了亲子童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的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的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
5: 保定富平县骆驼湾区骆驼湾村呢，依托这个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了这个暑假热门自驾的目的地。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啊，驾驶着房车前去休闲度假。
6: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最近呢也是成为了省会新晋高速文旅网红的打卡地标，很多人都专门去到这儿啊，去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打卡体验。在这儿呢，拥有环城绿道0公里打卡地，还有3000平方米多级别的骑行蹦道公园，还有主题酒店等。
5: 再来关注一下提醒，昨天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是关于着装的，说 Zara 阔腿裤存安全隐患，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消费者表示，一款轻薄拖地阔腿裤呢存在设计缺陷，有一些穿着阔腿裤的人会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
6: 裤子太长也不是好事儿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防诈骗，最近呢仿冒抖音客服诈骗又出新套路了，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制作精美的 VIP 卡片、所谓的邀请函等等物料，通过快递直接把这个诈骗包裹寄送至用户，引导用户扫码之后进行诈骗。对此，抖音官方提示，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领取所谓的奖品。
5: 最近号称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啊持续走红，然而呢不少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一些不良反应，个别甚至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医生也提醒，目前获批上市的减肥针都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要经医生评估身体指标之后才能去使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
6: 今天早上的出发路上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有奖打卡继续，我们依然是每天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黄金小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方式啊，我们继续是有奖竞猜，今天的答题看图猜暑假经典电视剧当中的配角角色。
7: 是的，
6: 因为说实话这些剧太经典了，就小时候一到暑假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而且看了不止3遍5遍啊，就是你会一直看重播，
7: 放了几年暑假就看了多少遍这个剧。
6: 对、所以里面的角色你里面的剧情你都倒背如流了、所以我们给大家猜的是什么呢，稍微有一丢丢难度，就是猜一猜配角，其实这些配角也非常的深入人心了，但是可能年代久远啊，看看您是否还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4张配角的照片啊，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
7: 大部分的朋友呢，对于这个第一个和第二个角色包括第四个角色都有猜出来的朋友，但是今天卡点是卡到了第三个角色。
6: 是的，
7: 很多人说第三个角色我不认得啊，或者说哎，我好像是似曾相识，但是哪个剧他框不准这个范围。但是刚刚帮大家说到一个范围、第三个角色出现在了西游记续集、西游记当中他一个角色。
6: 对，
7: 然后呢您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其实刚刚有朋友已经开始能够回忆起来这到底是哪个角色了。
6: 对，因为什么呀，你看西游记里边这是99/81难，就觉得每一集里边都得有点波折哈，会有点新角色，所以说西游记里边我觉得整体配角的角色非常多，所以你看那会儿经常说嘛，说西游记里边有的主角一个人说都饰演过7-8个角色在里边，
7: 对对对，
6: 说比如说沙僧吧，在里边还饰演过好多人啊，可能大家当时都没看出来。
7: 包括说是那个、刚那个新华说第三个角色像是白骨精
6: 啊，对，
7: 再给提示大家一下啊，第三个角色他是一个正面角色，
6: 然后呢，他在里边啊，这个也是一个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呢，后来又经孙悟空他们的帮助啊，得以逃脱那个险境。
7: 是。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第一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其实在这部相对应的剧当中出现的并不是很多，但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6: 是的，
7: 小的时候呢就看着觉得可神了，因为第一个角色一出场会引来漫天蝴蝶。
6: 哎，他是带着香味的啊，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
7: 这提示啊。
6: 哎，然后第二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也都答到了，因为第二题特别经典是什么呀？他脑门上有颗星星。 所以很多人一下子就对这个角色，就是你甭管看没看过这剧，你可能都大概率能猜出来他是谁啊。然后你看当时他那个塑造的形象，头发是白的，然后脑门上有颗星星啊，然后但是他是哪部剧的，那部剧也非常的经典。有朋友说了，那部剧的主角我知道啊，主角是猪八戒，然后配角是这个人。
7: 这部剧的主角还真是现实生活当中两口子。
6: 哎，是的。还有就是把大家难住的第三题啊，第三题可以再回忆回忆《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但是我看不少朋友也答到了啊。还有第四题，第四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苦情的角色，
7: 对，
6: 而且呢也后期被大家就是加工成很多表情包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台词都很经典。
7: 四个角色有不同的性格，四个角色呢也有不同的定位，但他们都是四个非常经典的暑期档的这个经典剧当中的经典的配角啊。然后呢，看看大家伙有没有火眼金睛把他们认出来的。如果您知道答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留言，只要留言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奖品了。那么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8: 麦迪，
9: 哎，喂，你好，
8: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9: 没打扰您吧？
8: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9: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8: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这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9: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8: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9: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8: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来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了，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9: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8: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9: 您贵姓啊？
8: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9: 啊，
8: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9: 喂，哎呀 ，Hello， 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吗？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9: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10: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9: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10: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6: 谢谢啊，特别感谢这个家庭，而且也希望孩子身体壮壮实实的哈、能感觉到为人父母的不容易啊。你看一边带着孩子看病，然后一边接到了我们的幸运之电，希望这份好运啊能够带给这个家庭。
7: 一定会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能够把更多的好运传递下去，来分享这份好运和喜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答题留言了。今天这四个题我相信人人都想答一答，人人都想试一试，因为这四个剧您肯定都看过，这是四部经典的，以前我们在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反复播放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配角。我们今天让您来通过猜配角，猜这是哪个配角，这是哪部剧。已经有不少朋友开始答题了，刚有朋友我看这个说到的答题的内容啊也是五花八门，韩信点兵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哎，这个我知道，有一首歌好春光、不如梦一场，但是我就忘了这个剧叫什么了，这个角色我也忘了叫什么了。
6: 哎呦，
7: 还有那个第三个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国，乌鸡国，
6: 乌鸡国
7: 什么国的一个公主吗？
6: 嗯，
7: 您记混了，
6: 是看的太杂了啊！哎，但是第二个那 BGM 你记对了，你觉不觉得小的时候暑期的这些 经典剧啊，都是自带 BGM 出场的，就是你一看到这个角色，立马那个音乐就回响在你的耳边。嗯，然后还有就是第三题啊，我觉得就是今天把很多朋友难住的。然后第三题呢，我们刚才提示了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有朋友刚才猜是乌鸡国的，有朋友刚才手机尾号7075，这位朋友说是金钱豹抓走的女人嘛，然后大家都在给线索啊。
7: 还有看有人说，金钱豹的妻子
6: 啊，
7: 这女的答应了，
6: 人家没应啊，人家没应，后来这孙悟空帮忙解救出来了啊。
7: 还有人说第三个我知道，我第三个是《西游记》当中的嫦娥角色啊。
6: 啊，第几个？他说
7: 他第三个
6: 吗？
7: 嫦娥，你不能一看人长得漂亮，
6: 漂亮
7: 就说是嫦娥。
6: 是《这西游记》里边的女性角色都挺漂亮啊，但是的确这个也每个人还不一样的角色，尤其这个角色啊，他真的是个配角角色，他只在那一集当中出现了。哎，您记不记得他是谁呢？还有第四张图，我觉得也是很经琼瑶剧的一个角色了啊。大家看琼瑶剧啊，肯定都会看过这部剧，然后对里面这个角色，我觉得也属于深入人心的。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各位可以来继续答题，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在暑假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暑假。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5: Let's go，
3: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欢迎回来各位，早上的7:40啊，刚刚我们一首好春光是不是又把大家带回了小时候的暑假，回到了春光灿烂猪八戒啊，那部经典的暑假的暑期经典剧。
7: 是啊，我们今天呢猜的就是跟暑期的经典剧有关的一个话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你会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着一些剧名和角色的名称。
6: 是的，
7: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通过4张图片让您来猜一猜这是哪4部剧当中的配角。人家主角的话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我拿出这4个配角之后，您还得想一想。刚有朋友在说呢，说第一个说的第三个你们说是西游记里面的角色，小时候吧光顾着看猴了，没顾着想这个角色这真人到底叫什么。第三个角色还真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
6: 或者您不知道这个他真人叫什么也没关系，您大概描述一下他在里边是个什么角色是吧，哎呀就哪集里边哪个角色也行。然后手机尾号4329这朋友说了，好春光不如梦一场啊，说看到了今天的图像太白金星，我还想到了当时那部剧里面的嫦娥姐姐啊，满满的回忆过得好快啊，全都是我的青春。
7: 而且你知道刚听这个好春光这个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什么呢，当年咱们看的这些剧那都是片头曲片尾曲从头要跟着唱到尾，什么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向天再借500年，但是现在很多剧它的片头片尾曲你会发现可有可无，或者说人们经常会快进，会跳过片头、跳过片尾，
6: 充了会员就被干这个跳过片头不看了啊！哎，所以我觉得童年啊，你看真的是经典剧，你甭管是剧情啊，还是整体的这种制作水平啊，都让你觉得耐人寻味。哎，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吧。今天一起来看一看青春里面这些人物，你还是否记得在。

0: 在这个考分基础上填报一所最理想的院校和专业。然后呢，他们说咱也不懂啊，上网寻求帮助吧。寻求相关高考填报服务时，却发现鱼龙混杂。
1: 我们来看看高考生小陈啊，在网上花580块钱求助了一位所谓的高报师，对方甩来的 Excel 表格呢，却漏洞百出，所推荐的学校遥不可及，保底的全是高学费大专。而当他发现这份方案和 AI 生成的结果如出一辙，想跟对方理论的时候，对不起，对方早已经失联了，
0: 但钱早已经花了呀。小陈的遭遇并非个案，业内人士透露了，这个行业几乎没有门槛，有人连独立学院和大学二级学院都分不清，用 AI 直接一键生成方案就敢收客户钱，一旦录取结果成为定局，再发现纰漏错漏，为时已晚呢。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付费规模多少钱啊？10.9亿。但事实上，教育部早已经推出免费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而且现在很多省市啊都有这个志愿填报模拟系统，比如河北省就有，面向全省考生也是免费提供公益性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0: 高考填报志愿之后，大家会进入到心仪的学校来去学习相关的专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报考落下帷幕，很多人的心呢也无法平静。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选的专业对不对呢？是不是热门专业呢？仍然专业选热门的还是热爱的呢？今年热门专业4年之后还火吗？而就在最近，又一组新数据登上热搜了。这是麦克森研究院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其中显示，2025届本科生毕业半年之后，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哪些专业排名靠前呢？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分别以7800多元和7700多元位列收入前两名。而像此前长居月收入排行榜前列的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已经跌出了前十。
1: 那问题来了，高新专业毕业生都去哪儿了呢？答案是能源电力、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还有就是 AI 相关的新岗位火了。过去5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是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那今年的人社部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啊，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那招聘数据呢，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程度。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了24.8%，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了200%多，岗位在扩容，技术在升级，而这背后是产业对复合型智能人才的迫切渴求。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今天啊，大家出门也能感受到，又是高温，也很闷热啊。这个肌肤啊，可能在这种季节就会觉得比较出汗出油，尤其早上你出来之前，你觉得哎呦，抹一层搓脸油，抹一层防晒，抹一层隔离，然后你这脸啊就跟糊腻子一样，抹一层粉底，就毛孔里面可能满满的都是油脂啊。尤其这一天下来之后，很多的油脂、污垢、黑头、闭口慢慢就冒出来了。所以其实养好皮肤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早上洗脸也好，晚上卸妆也好，一定要卸干净。
1: 你要好好洗脸。你知道昨天我看了一段子，一个视频，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家庭的写照。你说男生女生每天都洗脸，男的也洗澡，男的也洗脸，但是为什么经常都用这个床品四件套？这个男生这一边的这个
0: 黄的，
1: 为什么总是泛黄呢？
0: 是的，
1: 就是身体的油脂啊，不知不觉的，你觉得你自己洗干净了，但它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分泌的。男性其实更要好好洗脸。
0: 所以男性真的就适合一块肥皂从头到脚要去油的那种、
1: 就洗得特狠那种。
0: 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洗面奶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乳，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口碑很好啊。今天我们有盛夏特惠，官方旗舰店360一支，今天188啊，买一送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您越洗啊，这咱这小脸越干净越透亮。
1: 很多的女性朋友发现自己用好几百上千的护肤品好像用起来没效果啊。首先第一步，你可能清洁没有做到位，你后面买多大的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都是白花钱，因为咱这个底子没打好啊。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呢，很经典，打开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味，里面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每次挤出黄豆大小能够打出超级丰富的泡沫，而且泡沫呢深入毛孔深处，帮助你的皮肤能够深层的清洁，好呼吸，清爽而且不紧绷。洗完脸之后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像给皮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感觉脸上的毛孔啊都在自在呼吸。
0: 而且呢，是它这一支不光是洗面奶，还能厚涂几分钟当一个什么呀，清洁面膜来用，而且配方也全新升级了，去掉了刺激性成分，清洁力在线的同时呢，更加的亲肤温和。你越用一段时间啊，毛孔会变得更加细腻，脸上油光不见了，肌肤越来越透亮，性价比也很高啊，125毫升的一大管，官方旗舰店300多，今天乐商城特惠188，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算下来一支呢不到100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1: 脸上的清洁咱们搞定了，咱身体的护肤也不能落下，也得清洁好啊。夏天后背长痘，皮肤粗糙的朋友，您可以考虑换掉你的沐浴露了，因为你的沐浴露可能用的不对。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老牌国货满屏的清爽沐浴露，精准改善后背起痘，包括鸡皮，坚持用皮肤肉眼就可以变得细腻光滑了。我们家有一阵是用的是这个老炮国货，用起来其实挺好用的。特别添加了满婷他们家那个青花椒的植萃专利，平衡你的肌肤的水油，泡沫绵密，然后之后呢自带这种高级的橙花香，洗完香香的，原价一瓶是89，今天呢99块钱到手3瓶正装，这价格太给力了，还送您试用8毫升的小样5片，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那么也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今天呢依旧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3到33度之间。
1: 是的，今天早上也有唐山的朋友啊说唐山一早也开始下雨了，所以大家上班路上也一定注意安全。进入到夏天，尤其到了暑期啊，这个雨水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这个扫码识别您所在的城市，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当然到暑期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回到小时候的暑假。早安奶茶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礼物依然是黄金小码。我们答题的方式呢，今天是看图猜一猜儿时的暑假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0: 是
1: 为什么猜配角啊？因为这些电视剧啊你肯定看了就不下三五遍了，你肯定一到暑假呀这个电视上就开始循环播放，所以你已经对剧情倒背如流了，主角都不用猜你肯定知道，配角啊相信也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猜一猜四位配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来你就看到了这四张图。
0: 是的，
1: 然后
0: 这四个配角呢分别有一些提示，上个小时也跟大家说过了。比如说第一个配角呢感觉他能够引蜂蝶来，他一出场感觉就有蝴蝶就来了，带着味道的啊。第二个角色呢他出演的这部剧当年很火，而这部剧当中的男女主角现实生活当中现在还是两口子。
1: 对，而且这个角色啊你一看这照片你就会觉得大概能猜出来他是谁，因为他是白头发，脑门上还有个星星啊，不是月亮，那个是包青天。这都是儿时的经典剧。而且你会想到那部剧的经典的 BGM 的那个音乐。然后第三张图我觉得是有那么一丢丢难度的，把有些朋友给难到了，但是一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什么抖音上你再回头一搜这个片段立马你就剧情重现了。因为当时啊这部剧我们刚才已经提示过大家在上个时段啊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配角。
0: 对的，
1: 因为西游记里面哈九九八十一难就每次都得有一些关卡要过哈，所以说每一集可能都要解救一些人呢，遇到一些危难啊，